那偏南风二级，气温是8度到24度。5月8号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10度到27度。5月9号，那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气温是13度到30度，正风是6到8级，并伴有沙尘天气。5月10号晴间多云，那偏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7度。我们来关注一下24小时的天气情况。银川市那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是16度到25度。狮子山市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是13度到26度。吴中市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是15度到26度。中卫市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是16度到26度。固原市多云，那西北风3到4级，气温是11度到19度。宁东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是15度到24度。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那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哈，这个很多朋友已经踏上这个工作的岗位了哈。不过下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哈。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3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个假期了哈。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金价。那金价、银价大跌，那中东紧张局势呢再度升级，那金银价格大跌，那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那促黄金白银价格呢4号呢这个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的黄金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过2.5%。那7月的白银期货价格呢，每盎司价格呢跌至73美元附近，跌幅超过4%。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那95号汽油呢已经全面进入9元时代。那国内的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已经进入了关键的冲刺阶段，距离5月首轮的调价窗口呢，5月8号24时仅剩2天。这个本轮的油价呢上调大局已定，那将开启年内第4次的上涨的模式。那截止5月3号，本轮计价的周期已经完成7个统计日，进入70%，统计涨幅超突破每吨300元，远超每吨50元的上调红线。那涨幅价格这个价局这格局呢彻底锁定，后续呢仅剩3个统计日，也无力逆转趋势。国际油价呢上涨的呈现了先涨后跌的震荡走势。那截止上盘，这个上周收盘，这个 WTI 的原油价格报价呢每桶是101.94美元，那周涨幅是5.8%。布伦特原油呢报价是108.17美元，那周涨幅呢是5.7%。目前呢2026年的油价整体呢呈现一次搁浅、6次上涨、1次下跌的这个格局。终端油价呢涨幅显著，年初92号的汽油呢均价是每升6.7元，现已经涨到了每升8.44元。95号汽油呢从每升7.15元涨至每升9.101元，0号柴油呢从每升6.31元涨至8.11元每升。那美伊发动的这个对伊朗战争呢，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正在这个逐渐反噬美国。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尔特航空公司宣布从即日起呢逐步停运。那同一天呢，美国全国这个平均油价涨至4.43美元，创下新高。美国一家低价的汽油搜索网站的分析师这个表示，未来几周呢油价可能会进一步的飙升，那他们会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能源危机。业内人士分析，那当前本轮的计价的周期呢仅剩3个统计日，那即便后续国际油价继续回落，也难以撼动上调的趋势，仅能小幅缩这个压缩涨幅的空间，最终的调价幅度需以5月8号国家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我们景区宁夏银川的景区怎么样。五一假期呢是完美收官了哈，精彩纷呈，人气爆棚。这个五一假期呢，世界文化遗产西夏林呢以廊街行进式的演绎西夏越级免费的西夏巡礼、4号岭马车巡游、夜游三大的这个核心体验呢，串联起了千年文脉和塞上风情，用细致的服务温暖每一段的旅程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定格无数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第一个呢是行进式的演绎，那穿越西夏风。

这个假期大家去西夏越级的时候，西夏陵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西夏越级哈。这个五一呢，这个廊桥行进式的这个演绎呢，西夏越级打造全维度时空穿梭之旅，那让游客呢沉浸式的触摸西夏时期民族融合的鲜活脉络。那50余位的专业演员，那演职人员呢，身着复原款的这个服饰，化身这个马奎女将军、那宫廷乐师、西夏公主、市井匠人等一些多个角色，分场景呈现出一场场精彩的演绎。西夏越级游客呢穿行在廊桥当中呢，这个步步是景，处处入戏，既能够与 NPC 那近距离的互动，沉浸式的参与游戏的体验，也能够在光影和乐舞交织当中呢细细品读西夏历史文化的璀璨和厚重，感受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让大家仿佛穿越到千年，走进了一个兼具豪迈的温婉时期。还有西夏巡礼哈，这个复刻赛上的豪情，专业的骑手呢身着特色的铠甲，身姿挺拔，驾驭着披挂整齐的这个盛装骏马，以豪爽大气的迎宾仪式那热诚迎接五湖四海的游客。那巡游队伍呢沿博物馆与数字文创中心之间呢缓缓行进，彩色的仪仗旗呢这个随风猎猎作响，与铠甲骏马相应成趣，生动展现西夏陵景区热情好客的真挚情怀。马车游四号陵，那邂逅千年陵塔，这个暖阳映出的贺兰山的轮廓，那晨光呢为夯土的这个陵城镀上暖金，马车呢缓缓穿行在贺兰山脚下，马蹄声呢悠扬，那清风裹挟着这个历史的余韵，那远离人潮喧嚣，在晴空和山雀的这个相伴之下，沉浸式的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苍凉壮美，解锁假日里最具这个质感的深度体验。除了这个三大核心体验之外呢，西夏陵景区西夏陵博物馆二楼呢也为游客打造了一处沉浸式的文化打卡地，邀请专业的西夏文书法老师坐镇，现场书写西夏文字，让千年的文脉在笔墨间流转，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围观体验互动。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全新上线的 AR 眼镜导览设施哈，这个设备实现数字化讲解服务，使静态文物真正活了起来，讲故事让游客呢深刻的去感受沉浸式互动化的这个科学体验，打造文旅新场景，讲解员、咨询员包括售票员等一些一线的员工呢着古装化身 NPC 的服务，推动 NPC 的讲解加引导加咨询加安全服务提示与一体化，在历史文化的讲解当中呢，这个镶入路线指引、文明导览包括温馨提示，极大的增强了游客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呢，西夏陵景区呢亮点纷呈，那热度满满哈，先后呢两次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宁夏卫视、银川新闻等一些主流的媒体同步聚焦，还有这个集中的报道。从西夏巡礼实景演出的动人一幕，让西夏越级的 NPC 沉浸式的去体验火爆的现场，西夏陵的这个独特的文旅魅力呢借镜头传遍全国。当然一个完美的假期呢离不开安全有序的保障哈，在这个五一假期呢，这个西夏陵景区呢新增了两处临时停车场，并提供免费的停车，投入免费的摆渡车等一些便民的这个举措，这个高效的这个检验包括咨询台的细致答疑，服务岗呢这个主动暖心，销售岗呢用心推介，那保洁岗呢守护整洁，这个保安岗排查隐患，志愿岗呢温情服务，西夏陵全体人员呢用专业的素养和满腔的热诚坚守岗位，永葆服务温度，用汗水诠释担当，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同的奉献，那全力保障游客安心体验，那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为持续保障西夏越级行进式的演绎的高品质的体验，那景区呢计划于这个今天上午呢对地下通道演出场地的开展常规设备维护和升级的工作，因此呢需要对当天场次的时间进行临时来优化调整，具体的变更如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原定于2026年5月6号今天上午11点开场的西夏越级行进式的演绎呢将取消。

那当天除本场时间调整之外呢，仍会保持每天14点、16点的演出场次。那仅有如有进一步调整，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发布。因时间调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大家对西夏林景区的支持和理解，期待在贺兰山下与大家共赴这场千年之约，体验人在景中景在戏中的独特魅力。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7，收听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稍后再见啦。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那假期刚刚过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畅游宁夏、乐享五一。那五一假期呢，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我们宁夏呢以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的为主题，统筹各地的文旅资源、文化资源，推出了文艺展演、专题展览、非遗体验等一些系列的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有乐趣的假日文化盛宴。从遍布城乡的惠民演出，到贴心提质的公共文化场馆服务，再到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场景的深度融合，市民呢和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触摸塞上文化这个脉搏，那尽享休闲度假和文化滋养的双重乐趣。多点展演，那绘就假日文化图景。这个五。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人人有责。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你。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时常要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要给自己一个走下去的理由，不要因为小事而抱怨，也不要因为挫折而退缩。其实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过不去，所谓的过不去，只是被自己卡在了过不去的思想当中。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谁都掌控不了的就是生活。只要对未来的生活我们一直相信着、努力着、奋斗着，终有一天会体会到生活所给予我们的美好。

几乎每个人的微信对话列表当中都有过一个置顶的特别关注，你会精心的给他改一个可爱的昵称，给他换一个特别的对话壁纸，然后直到有一天你取消了他的置顶，删除了昵称和壁纸，从此你再也没有打开过那个对话框。原来这就是陌生熟悉又陌生的距离。

一丝丝梦幻。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倩女幽魂》当中，张国荣和王祖贤让我常常会想起一句话：我行过很多的路，看过很多的云，喝过很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是最好年华的人。一辈子能够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一个最想遇到的人，那故事的结局还有那么重要吗？之前我看过王祖贤的一个采访，他说：真的，我觉得能够很自在地游荡人间是最快乐的事情了，这个自在包含了所有的喜怒哀乐，我想爱情也是如此吧。

小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很多事物没有得到的时候总会觉得很美好，得到了之后才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生活就是这样，梦永远都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当惆怅在不经意时涌起，你感觉到了思念的滋味；当牵挂在不经意升起时，你才会明白痛苦是什么滋味。也许人生原本就是由许多的沉沉浮浮组成，所以才有了许许多多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感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7: 大爷，
6: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到今天为止，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呢？曾经面对他，你内心暗自发誓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对你说这一生非你不娶，可是后来他竟食言了。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给喜欢的人买冰淇淋而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20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只身去到陌生的城市，只是为看他一眼。30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生活而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我们都越来越懒了，懒得去爱，也懒得被爱。那些当年给一个人写情书的悸动，已经都忘了吧。

细节真的可以打败爱情。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情感，回想起来的或者能够拿出来做比较的，都是那些令人心动的细节。从细节里可以看出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有时候分手真的不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打败爱情的就是细节。说话渐渐不耐烦的语气，每次越挂越快的电话，或者是越回越少的短信，真正爱你的人都在细节里。这些东西在慢慢积累，最后在某个你不在意的小细节里，感情支离破碎。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你肯定听过很多人说我爱你，但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你呢？有人只是说说而已，而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爵士乐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就是爵士乐在中国的栖息地，曾出现过相当规模的爵士乐演出和一些颇具水准的爵士乐音乐家。如今爵士乐已经作为了本土现代音乐人的必修功课，逐渐深入到了华人音乐的各个领域当中，一些流行音乐人就是以爵士风格作品成名的。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同样是一首爵士乐。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也是一首充满爵士风情的歌曲，慵懒的旋律，低声吟唱。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八九十年代的老上海呢？热闹的大排档，喧嚣的大街，霓虹的灯光，还有新时代开放恋爱的男女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在说着烧烤的爱上国风，我是爱吃烧烤的文飞。
1: 嗯，我是更爱吃烧烤的武豪。
0: 我们俩就是都是很爱吃的，
1: 不相上下。
0: 对，一聊到吃啊就止不住哈。那大家也是特别爱吃的，特别说到烧烤，我觉得烧烤其实还不是特别挑人的，就是或多或少呢，你如果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挑剔的话，在烧烤的这个领域啊，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啊。
1: 并且呢，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烧烤的历史了。
0: 嗯，说到烧烤的历史呢，其实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也要问一个跟烧烤历史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先从到淄博这个地方讲起啊。那说到烧烤呢，又讲到了很多地方研究发现的考证的结果，江苏的徐州呢是烧烤的起源地。那既然把这两个地方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答案不是这两个地方，那我们说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到了在徐州的这个地方哈，有发现了一块文化名片，就是汉画像石，在这个石头上呢，有一层就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另外一层呢，就反映了烧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古代做烧烤的。想要问到这块汉画像是在哪一年出土在什么地方的呢？
1: 嗯，大家听清楚题目了吗？究竟是哪一年这样一块烧烤的名片，也是徐州烧烤的名片，是出土在哪里，是哪一年呢？
0: 人类发现火之后呢，就吃上了烧烤食物，的确是这样哈。在发现火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吃生的，
1: 茹毛饮血，
0: 对
1: 啊，想想都难受啊，
0: 直接补来就吃了。但是其实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尝到生食以外的做法的味道，所以呢相较而言呢没有对比。但是自从发现了火之后哈，烤了熟的食物吃呢，肯定那个感觉

0: 要比生吃要好太多了，但说实在的哈，这个烤的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毕竟烤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物质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伤害的。
1: 不过呢，今天跟大家说烧烤，我们平时都爱说烧烤烧烤，大家知道吗？如果从烹饪角度来细分的话，烧和烤其实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0: 嗯，两回事儿哈。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做东西哈，你说到这个烧菜烧汤，你就是专门在炉子上烧，你和烤一定是不一样的。但凡你提到烤哈，比如说你家里面会有这种专门烧烤的烤架呀，或者你至少要在你家的那个煤灶上支一个什么小烤架你才能烤东西，或者家里呢有那种就是烤箱蒸箱一体的，那你在这个烤箱里面去烤，它的这个设置啊和烧的设置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烧和烤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如何区分呢？烤啊，其实指的是用发热的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火的上面用空气来烤食物，而烧呢是把食材直接放到火焰当中，所以呢二者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所以呢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是更大的，会发生非常急速的碳化，也让肉的外表变得更加的焦黑，所以呢这就是烧和烤的区别。
0: 嗯，虽然我们人类一开始吃烧烤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哈，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的提高，我们中国古人呢始终没能够割舍掉烧烤。在商周时期，肉的烤法呢就开始升级了，人们就研发出了制的方法哈，基本上呢就脱离了火焰直接烧。从这个字形上你就能看出来，上半部分呢是肉的一个象形字，下面呢是个火，就是把肉哈穿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其实这时候的烧烤方式跟现在就有点相似了。
1: 嗯，而且这个时候的烧烤呢已经是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道美食了，而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且烧烤渐渐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但是呢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柴堆上烧烤的这样的疗迹之外呢，烧烤食品也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食物，而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还有生肉、干肉，还有鼎煮的肉。
0: 嗯，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呢，当时的贵族啊就经常在请客饮酒的时候呢吃烧烤来助兴，其实真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烧烤一定要搭一个啤酒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哈。在诗经当中也有写这样的片段，就是边吃烤肉然后呢边喝酒，然后只要有烤的东西就一定要有酒，越吃越有哈。另外在楚辞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有烤鱼，当然也还有烤羊羔，还有烤鹌鹑和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了，讲究的古人呢吃烧烤其实也有他们专门的礼仪。
1: 是的，那我们礼记曲礼当中呢就有提到过进食之礼，其中就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而其中呢就有专门针对吃烤肉的规矩，就说到了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的去吃，因为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呢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啊古人真的很爱吃烤肉，所以还要专门的去提醒大家要吃得雅观一点呢。
0: 是，不要吃得太猴啊。后来到了秦汉的时候呢，烧烤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的来说到。

0: 烧烤架多种多样，有平板的，有这个槽形架等等。最壮观的呢，就是烤全羊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烤全羊？真的，那个烤起来还都是边烤边滴油，然后。哎，不能再讲下去了。
1: 我在小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最想尝试的就是烤乳猪、烤全羊，这样一整只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吃烤全羊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们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烧烤，而且历朝历代吃的烧烤也是很不一样的。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各个朝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还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吃法呢？
0: 说到在汉代的时候啊，当时大家是最爱吃烧烤的。在《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啊，汉高祖刘邦呢，常以烧烤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食下酒，另外呢还举办过烧烤节。考古出土的文物呢，也证实了当时在汉代是非常流行这样的饮食风格的。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汉代的烤炉啊，已经跟我们现代的烤炉没有多大区别了。很多地方发掘出来的这样的烤炉呢，也是可以确认我们当时的烧烤跟现在是很像的。而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香料了。
0: 对，都说吃烧烤和吃火锅一定要有那个蘸酱哈，那真是灵魂哈。那所以到了汉代呢，因为这个香料的深沉，大家呢越发的喜欢烧烤。就要说到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哈，那当时呢是把西汉和中亚很多国家联系起来了，那么也成为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引进了西域诸国的饮食内容。比方说呢，我们当时汉代人以酱油和盐为主，后来就引进了香料了，包括一些甜味的调料。你要知道香料在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那种运用哈，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啊。所以当时的烤肉呢，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1: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在烤肉当中去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而这样的味道呢，也让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烤肉、对烧烤趋之若鹜，所以呢，也成了当时饮食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了。
0: 你要知道，在汉代的这个墓葬当中哈，出土的大量画像当中呢，就有这样包括烤茄子呀，包括烤肉串的这样的场景哈。另外呢，它在整个烧烤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更加的繁复，就是它有一套分工非常细致的流水线的操作，就有人烤蔬菜，有人烤肉，然后呢有人切肉，然后有人在最后撒佐料制作调料，这样的过程整个一条流水线，到最终大家就可以直接吃现成的了。
1: 所以呢，古人吃烧烤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在有的朝代把它当作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来严格规定。而到了后来呢，比如说像南北朝时期，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烧烤。这个时候的烧烤不仅用料式样更加的考究了，而且调料的配方呢也在一直的突破和改进。而到了隋唐时期，烤肉的快速发展也起始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盛世阶段，那就是隋唐时期了。
0: 隋唐时期呢，整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发展，老百姓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了。当时的烧烤呢，主要是受到南北朝的游牧民族的那种烹饪的影响，那么烧烤在百姓日常的餐饮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包括当时的人民啊，在烤的这个用火的火候方面也非常的讲究，就是你烤什么样的肉，你需要用到多大的火候，那么你烤蔬菜又需要怎么来烤，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食材也是很丰富的，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分享美食的这些软件一样，大家都分享了好吃的烧烤，其中就有说到吴心志、逍遥志、凌霄志，还有驼峰志、牛志、鸭志、小棒肉志、龙须志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种类呢。
0: 其实和过去相比啊，大家吃烧烤的方式方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同和类似的地方。当然呢，其实不同地方的烧烤上的肉啊、蔬菜啊，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 用佐料串上的肉啊蔬菜啊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佐料。其实呢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烧烤特色。
1: 嗯，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江苏人呢被发现从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吃烧烤了，而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就是来自于徐州所出土的一个汉画像。那么就要问到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汉画像究竟出土于什么时间呢？又是出土于哪里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档爱上国风结束之后哈，大家都变成爱上烧烤了。但是不用讲，其实我们都非常爱吃烧烤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吃，但是呢，却不能多吃，因为确实哈，多吃烧烤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的。
2: 是的，还是偶尔吃一下就够了，天天吃也会嫌腻得慌嘛。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各个朝代的这样吃烧烤的一种风气。刚刚也说到了唐朝了，其实呢，到了后来呢，大家也是更加喜欢吃烧烤，像是宋代的时候呢，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大家呢又在隋唐烧烤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提升了它的地位，并且呢还引进了节俗当中，大家呢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去吃不同的烧烤，还喜欢呢跟很多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在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是暖炉会，跟我们现在的露营还有围炉烧烤也是挺像的呢。
1: 真的是哈，所以呢不同朝代虽说是有不同朝代的特色，不管是从饮食文化啊，还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的东西大家都爱。今天晚上不妨可以给自己加一顿夜宵，就可以去吃一顿烧烤啊。
2: 是的，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烧烤，也是问到大家的一个问题，江苏人自古以来就爱吃烧烤，而在江苏的徐州呢，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就是有这样一个画像，在徐州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一年被出土了。
1: 汉画像石啊，是在1986年出土于铜山境内的，制作于东汉元和三年，在这个画像上是展示了如何的烧烤的场景。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
1: 拜。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环节和大家分享阅读之美、文学之美。从1995年开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4月23号定为了世界读书日。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每一个人都能从阅读当中享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自那时以来，那个独树一帜、墨香洋溢的节日声誉日隆，一股股清新的读书之风也是扑面而来呢。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崇文重教，大家非常喜欢阅读。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古人是如何读书的，并且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人读书的典故。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

0: 首先啊，说到古人读书，大家的理念也是非常多，爱读书的人也是数不胜数。那我们就首先从这样的理念当中来看一看，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开卷有益，它的出处呢是宋代的王辟之，他的文儒当中就写到了太宗日月预览三卷，
1: 他的意思呢，开卷就是翻开书，表示读书。比喻呢，读书只要你去翻看它，怎么着都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话呢，也是特别的直白，但是也是特别能够体现出读书的好处来。而这样的故事呢，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呢，各地当时存在着一些割据的政权，统一全国的任务呢，直到他弟弟赵光义当皇帝之后才得以完成。而赵光义即位后就改名了赵光龄，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呢，就立志弘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书籍，同时呢，也把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也下令编撰了非常多的图书，从而呢，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当中呢，所提到的这些古书，十之八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北宋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的原名呢，叫做《太平编
0: 世臣呢怕他读书时间太久影响身体健康，太宗就说了，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所以呢我不觉得疲劳。宋太宗这样的开卷有益的理念是不是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和帮助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里面好像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也许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也许是等电梯的时间，其实呢很多碎片的时间也是可以我们拿来利用阅读的。大家现在可能更加习惯于短平快的网络的一些视频的阅读啊，或者是更刺激的一些信息量比较多的内容，但是呢阅读的重要性还是不能够被替代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宋太宗开卷有益这样的理念，能够利用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时间来阅读，这样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阅读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对于个人来说呢，读书阅文的多少会决定素质的高低，而对于国家来说，国民对于阅读的喜好程度和人均阅读时间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素质，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可见啊，阅读不仅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国家也许都会有着很大的裨益。 Thank you.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在一首《书中有》过后呢，我们来一起来继续分享一下古人那些观

关于阅读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尾边三绝。哎，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听过吗？尾边三绝呢，其实说的是出处是史记的孔子世家，说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尾边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说的呢，其中的围边三绝的围是熟牛皮，而围边呢，就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而其中的三呢，指的是一个概述，表示很多次的意思，而绝呢，就是断的意思，连起来说呢，就是孔子为了读易这本书而翻断了多次牛皮带子的茧。后人呢也会用围边三绝这个成语来加以概括，用来形容人读书刻苦勤奋。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阅读的时候方便了很多，纸质书也是非常的轻便，甚至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用电子书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会再有当时孔子读书这样围边三绝的情况了。但是相信这种感觉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当你非常喜欢一本书的时候，爱不释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它已经被你翻的边儿都卷起来了，甚至像很多小朋友的教材呢，因为常常使用的关系，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破损啊之类的，大家呢也会包上书皮，对书籍是非常的爱护的。而我们古人的书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像春秋时期的书呢，是用竹子为材料制造的，大家会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的竹签，就称为竹简，用火烘干以后呢，在上面写字。竹简呢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字，一部书啊要用许多的竹简，而这些竹简呢必须要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呢，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也因此有着相当的分量。可见啊，当时大家要读书不仅要费脑力，还要费体力呢。而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呢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就又读了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呢，他又读了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着透彻的理解了。在这以后呢，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呢，又为了给弟子们讲解，他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联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好多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呢，孔子还是谦虚地说，假如让我能够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智了。哇，孔子这样的读书方法也是令我非常的感动，他愿意这样的去努力的去了解一本书，而且我觉得他的阅读方法呢，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也许我们不能像孔子一样读这么多遍，但是呢，他像读第一遍的方法呢，基本上了解书的内容，第二遍呢，是掌握书的基本要点，第三遍呢，就能够对书的精神和实质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了。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像我们读一些非常厚的书，或者是涉及的信息非常多的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因为信息量太大，读了前边好像 后边前边都已经连不上了，常常会记不得。其实呢，我们就要多读几遍，一定要上下而求索，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的有所获得，而不是像简单的觉得好像开卷有益，的确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一定要反复把它读透，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整个人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其实平时除了读书呢，我也是很喜欢读杂志，而我比较喜欢读人文历史相关的杂志，所以呢，这样的杂志呢，它图文并茂，并且呢，内容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浅显的一些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对很多知识有一定大概的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大家是不是听过，叫做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一段话呢，是出自明代的万历年间，当时有一个叫做马绍良的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博学多才，满腹文章，就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皇帝呢，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所耳闻。
而这天啊，皇上就把马少良召进了后殿，闲聊几句之后，就拿出了一首诗对他说：“听说爱卿才学出众，且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马少良呢，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就草草看了一眼，见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上干叫，黄犬宿花蕊。”他不假思索地说：“这诗不通，明月怎么会上干叫，而黄犬又怎么能宿在花蕊当中呢？”皇上不露声色地就问到了：“那么以爱卿的高见，这句诗该如何改呢？”马少良就说了：“就改为明月上干照，黄犬宿花阴。”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道：“爱卿才学疏浅，不配在京为官。”于是呢，马少良连贬三级，发配到了福建漳州做太守去了。马少良啊，也是觉得很委屈很晦气，满肚子的不服气，无奈圣命难违，只好带着家眷到漳州去赴任。而去往漳州以后呢，一天他来到闽南的一座山岭下休息，忽然就看见山道旁野花团簇，争奇斗艳，便随手折了一枝花。他往花蕊中一看呢，一条黄茸茸的小虫在花蕊当中蠕动，便问身边的轿夫：“这个小虫叫什么？”轿夫一看啊，笑着说：“这个虫的名字叫做黄犬虫，就专爱往花蕊当中钻。”马少良一听，一下子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呢，很快也黑了，马少良心事重重，无心赶路，便找了一个小店歇了下来。回想起白天的事情，他久久不能入睡，就到窗口去赏月。而这天晚上呢，也是碧空如洗，只见一轮明月照着在晚风中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正当月儿挂在半空的时候，不断传来鸟儿鸣叫的声音。他叫了好长时间，似有所悟，叫来店主，就问道：“这是什么鸟在叫？”店主告诉他：“这个鸟的名字叫做明月鸟，只有在月亮当空时才叫，所以呢，大家叫它明月鸟。”马少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呢，心里惭愧万分，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把自己贬到闽南去做官。而马少良年逾古稀之后辞官回乡，特别后悔自己在年轻时的狂妄浅薄，便时常对人们说：“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我生在北方，不知道南方的事情，到了南方才知天之高地之厚，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一个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自以为是。所以呢，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说法，也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就会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咣当，觉得自己知道的特别多。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它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好像反而是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界也变得更开阔了。而读书呢，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这样的帮助，能够帮我们开拓自己的眼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感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0: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那高速服务区呢让顾客变成游客，而一条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农村公路呢则在改变着更多人的出游版图。这个五一假期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涌入到县域蜿蜒延伸的农村公路呢，正赋能乡村游，让沉浸式的田园风光成为假期的新潮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江苏位于洪泽湖旅游公路上的蒋坝古镇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沿着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畔，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水利遗迹等景点。
2: 游客苏女士
3: 准备去坐游艇，然后你看这个水域这么开阔，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长假哪儿哪儿都很多嘛，然后这个小镇真的很好，你看很闲适，骑车的然后步行的就比较松弛。
1: 164公里的旅游公路沿线精心布置了公路驿站、观景平台以及月湖湾最美3公里等路段与桥梁，不仅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的青睐也直接拉动了公路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的消费。
2: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云涧民宿负责人吴红：
4: 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房间都是满的，大厅里面的宁客不停地翻台。
1: 在河南的济源南山片区，这里的自驾车同样络绎不绝。全长超18公里的旅游线串起了沿线的小浪底西霞苑水库、南山森林公园、刘庄民兵营爱国基地等22个景区景点。游客们或是漫步堤岸赏湖光山色，或是在露营地野餐休憩。
2: 游客刘女士：
5: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条路走得特别方便，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来这转一转，吃点农家乐，感觉很惬意。
0: 好的，了解完了农村公路加文旅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宁夏本地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的相关内容。今年以来呢，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着稳生产、调结构、那促转型的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的生产以及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一些重点工作。全区的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指标呢也是稳步提升，实现了首季的开门红，为全年的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全区的冷粮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根据行业的监测，全区的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呢达到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今年以来呢，畜牧业也是稳定增长，那畜禽的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的产值达到了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如今呢，养牛管牛啊，只需要刷脸就能够一键操作了。数字化的养殖呢，也是让传统的养牛变得更加的高效便捷，同时呢，智能省心。根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呢，全区的农业的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呢是完成了140.1亿元，同比增长了5.7%。第一产业的增加

0: 实现了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达到了4949元，增速呢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了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质效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一些特点。接着我们来到利通区，吴中市利通区在这个五一假期啊，随着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的持续升温，利通区的文旅消费也是热度不断的攀升。围绕着露营加美食加互动加采摘等多元的体验，利通区的露营经济和乡村体验呢是深度的融合了，也带动了假日的消费持续走高。依托着开阔的乡村空间和自然环境，游客呢搭起帐篷体验烧烤套餐、围炉、茶饮，包括观景打卡、夜间体验，不少人呢还走进周边的采摘园，亲手采摘时令果蔬，体验田园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农特产品的销售和乡村人气的聚集。从单一的露营体验到多业态的融合发展，露营家呢正成为了串联利通区文旅消费的重要纽带。随着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体验内容的持续丰富，假日市场呢也呈现出了人气旺、业态新、消费热的良好态势。接着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的相关消息。在这个五一期间呢，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呢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模式口开幕了。现场呢分为了农特产品、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直播带货、互动体验这七大展区。中卫市呢有42家的企业参展了。在美食展区呢是排起了长龙，中宁的非遗蒿子面柔韧弹牙，鸡血面呢也是爽嫩爽口，同时清炖土鸡啊汤色清亮，四大碗呢各具风味，秘制的八宝茶甜润适口，特色的烤羊排也是焦香四溢，馓子酥脆可口。而在农特产品的展区之内呢，中宁枸杞色泽红润，沙坡头的苹果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品尝和购买。同时呢，活动还设置了去中卫的有奖问答、电子抽奖等一些互动环节，为市民呢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接着我们来到固原，首先说到的是彭阳县，以展会为桥来拓销路，农特产品畅销全国市场。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采访录音报道，具体的来了解一下。
1: 近年来，彭阳县紧抓各类展销会、推介会契机，持续搭建特色农产品对外展示与销售平台，推动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县域走向全国，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各地消费者青睐，实现产品销路不断拓宽，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以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从本地山花节农特产品展销专区，到广州、西安、深圳等地农文旅产品推介大会，彭阳县积极组织多家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携燕面柔肉、红梅杏果脯、招纳鸡、招纳鸡蛋、胡麻油、土蜂蜜、特色辣椒制品、牛羊肉、文创产品等多种优质农特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示彭阳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2: 我们这个彭阳辣椒酱呢，是用新鲜辣椒炒制的，然后还有一款牛肉酱，都是高品质的，新鲜现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有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哦，把我们彭阳这份匠心辣味带回家。
1: 展会现场，彭阳农特产品凭借原生态、高品质、绿色健康的优势，吸引各地客商与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下单。兼具口感与营养的红梅杏系列产品，肉质鲜美的招纳鸡，醇香浓郁的胡麻油等特色好物，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大量好评，现场销售场面火热。同时，彭阳县积极抢抓展会商机，开展产销对接洽谈，与全国各地经销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顺利走进全国各大市场，走上千家万户餐桌。
3: 我们做那个粤菜啊，一些快餐类的之类的，过来看一下，看哪些有什么适合的我们自家的产品啊，会试一下。那 OK 我的话，我们会跟他们说联系那个发货。
1: 依托展会平台， 衡阳县不断创新，线上加线。

0: 线下融合营销模式，通过直播带货、现场推介、客商洽谈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彭阳农特产品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凭借闽宁协作、跨区域商贸交流等契机，持续拓展外地市场，在多地建设农特产品展销窗口，缩短产销供应链，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让彭阳农特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的高效直通。从本地展会热销到全国市场走俏，彭阳农特产品销路越走越宽，不仅打响了彭阳特色农业品牌，更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农业增效。通过展会赋能，进一步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特色农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彭阳县将持续用好各类展销平台，不断优化农产品品质，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深化产销对接合作，全力推动更多彭阳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国内市场，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好的，最后呢，我们依旧把目光放在固原，来到海原县。说到海原县七营镇高崖村举办民族团结运动会的消息，在五一期间呢，海原县七营镇高崖村呢是举办了庆五一促团结共致富的民族团结运动会，村民在篮球赛、拔河、三方旗等项目当中呢欢度假期。根据了解，高崖村历来有互欠而居、团结和睦的传统，那组织活动呢就是想让大家把心贴得更近。这赛事不务农时，灵活安排，参与者呢人人有纪念品。村民们也表示了要把赛场上的拼劲儿啊用到发展致富上，把日子过得更加的红火。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的第五期。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在防治学生欺凌方面，那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哪些制度和设施，发现了欺凌行为之后学校必须要做哪几件事儿，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能不能隐瞒，应当向谁来报告呢？首先，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的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定期的开展欺凌防控的专项调查，完善校园欺凌防控的相关设施，对于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专题教育和培训，并且公布举报和求助的渠道。学生，那学校对于学生欺凌的行为呢，应当立即的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的要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呢，也要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于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并且对其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提出加强管教的要求。对于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还有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报告，并且配合相关部门的依法处理。另外，我们要说到，在控辍保学工作当中，学校对于辍学的未成年学生要做到哪两件事？劝不回来要向谁来报告？哪些部门和单位要一起参与复学的工作？教育部门要建立什么样的核查机制？人社部门要对哪类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呢？学校呢，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且劝返复学。

呢，劝返无效的，应当及时的向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报告。乡镇的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教育的行政部门、学校呢，应当采取措施，共同来做好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呢，应当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读情况的定期核查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对于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有培训需求的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好的，以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语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第五期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乡村好物，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把菜丈量了15个国家和地区，那宁夏的冷凉蔬菜呀还继续在走的路上。每年呢，到了春季，这珠三角一带的天气啊，就逐渐的热起来了，菜心的品质呢，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宁夏就正适合来种植菜心。宁夏平原农耕历史悠久，得益于黄河的灌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那土地肥沃，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让它的糖分啊恰到好处的累积，为生产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先决条件。在种植过程当中，宁夏菜心按照国际 GAP 的管理要求，且只用生物有机肥和复合肥，是真正的天然健康菜品。从4月份开始采摘到10月份啊，都有供应，一年呢可以采摘5茬，那可谓是宁夏40长足菜一番过后一番生了。绿色的这个茎啊是短小而粗壮，那花台呢是圆形的，叶呢是宽卵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叶柄狭长，可以明显的看到浅浅的沟壑，拿刀横切之后呢，可以看到浅绿色的半月形，花茎片啊比较小，为卵形或者是披针形，下部的叶柄很短，上部呢没有叶柄，那吃起来呢是非常甜润爽口的，非常的这个柔软而且鲜嫩，是没有茎脉的，这个呢就是宁夏菜心。宁夏菜心在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之下呢，做到了2零4耕，那零呢就是零添加，没有任何添加这个食物的一些催熟剂，可以说是纯天然新鲜营养的。第二个呢就是零污染，种植的土质和水质呢均达到国家的一级标准，按照国际 GAP 的管理要求，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更呢，第一就是更优质了，蔬菜的颜色啊色泽更好，那形态呢也是很正常的，个体非常的均匀，外观很清洁。那还有就是更原味，蔬菜呢是保留了原有的细腻度、脆度，包括甜酸度和鲜香度，还有更营养，保持果蔬原有的水分和营养成分的最小流失。第四就是更严格了，供港蔬菜呢对于品质的要求啊是非常的严格的，要严格的有这种生产标准，包括严密的管控体系，就使得宁夏供港蔬菜贴上了品质和安全的标签。采下来的菜心啊，装进冷链箱，直接拉到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搭乘飞往迪拜的航班，48小时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迪拜的超市货架之上了。这颗菜呢，从六盘山脚下的土地到中东的餐桌，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

其实出口蔬菜呢，不是把菜装上车那么简单。那出口海关备啊，要求哎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的含量，包括微生物指标，每一项呢都不能够超标。为了稳住这块市场啊，宁夏在全区推动蔬菜基地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海关备案种植基地呢，也是突破了100家，备案呢通过率是提升到了90%以上。冷链物流呢是另外一道关卡啊。那菜从地里采摘下来，要在4小时之内就完成预冷，36小时之内呢送达到北上广。如果是空运出口，那48小时之内必须到达目的地。一把菜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在争分夺秒。今年呢，宁夏蔬菜的蔬菜专机也开通了，从银川直飞阿联酋，单批次大概是80吨。那中东的买家就说了啊，这批菜到了还是绿色的。其实这意味着不少的蔬菜呀，不是直接在出售了，而是演变成了一些速冻的，比如说西兰花，还有冻干的菜心、脱水的芹菜等等。

机啊、超市冷柜里的速冻西兰花。一整年呢，那宁夏冷凉蔬菜的出口额达到了4.25亿元，今年前11个月出口同比增长了60%，全年出口额奔向了6亿元。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只有2025万元，6年啊，涨了将近30倍。20多种具有多种营养的蔬菜，在六盘山冷凉蔬菜基地是肆意的生长。在这里呢，养育的蔬菜粗纤维含量少，每百克的氨基酸和干物质含量比南方地区高出了70%，色泽鲜亮，脆嫩多汁，吃什么是什么的味道，也成为了宁夏这块宝地的代言菜。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导音，暖民心。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继续回来。您也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乡村故事，要来说一说兴庆区冰之书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相关内容。在部队服役16年的秦德胜呢，担任通贵乡司家桥村的党支部书记之后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将村庄呢打造成为了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成就的典型村，集体收入从5000元那倍增到了56万元，硬是将落后的村呢锻造成了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尖兵连。那我们的这个秦书记啊，也一直说把部队的作风带回来服务乡亲，这是他坚守的一个信念。在兴庆区呢，像秦德胜这样的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兵支书啊，还有6在农村这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他们的示范引领效应呢，也是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强大内神动力。在兴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指导之下呢，秦德胜打造了军歌凝聚的电商直播间，在抖音呢建立了冰之书的乡村振兴梦的账号，利用着业余时间啊来深耕短视频，聚焦着三农，自己写文案拍视频，也成为了粉丝众多的网红了。面对着热度，秦德胜呢想的不是个人变现，而是如何借助着直播的优势来助力乡村的发展。撒盐村2008年入伍，2013年退役。那为换届民意聚焦，这位退役军人，2020年呢，他回到月牙湖乡的塘南村来担任党支部书记。那他呢是采取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形式，和多多捡菜公司来签约，盘活了这个村内的闲置的车间的资源。那村里呢出不了远门的妇女啊，来承担蔬菜的人工分拣、包装等等工作。项目落地之后呢，订单啊就没断过，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村集体经济呢也是一点一滴的攒起来，成了村里修路修渠搞服务的钱袋子。那月牙湖乡的这个月牙湖村的沈鹏，还有滨河二村的马耀成啊，新一代的冰支书的转身征程也已然开启了。从张明敏产业发展的坚持，到撒盐村这个脱贫攻坚的担当，再到沈鹏新一代的青春力量，转身之间呢，战场就从边疆转向了农田，战袍啊也由迷彩绿转为了田野绿。说到张敏敏，2004年入伍，2006年退役，2020年呢开始担任大新镇大新村的党支部书记。那这个村里啊，的发展呢，曾经是一度啊陷入到了困境，也让这个张书记呢倍感压力。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呢，张敏敏创新实施了跨村联建机制，打破了行政村的界限，牵头成立了这个三星益农的肉牛养殖合作社，联合周边的两个村来抱团发展，在月牙湖乡发展飞地养殖，建起了160亩标准化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存栏量呢达到了800头，为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动力。这种领头雁的效应呢，在辖区扩散了。王瑞啊，2005年的12月入伍，2007年底退役之后呢，是回到了大新镇的这个新渠梢村。2019年12月呢，当选为这个村党支部书记，积极的推动花卉种植业的持续发展。如今呢，这个新渠梢村啊，已经建成了280个的鲜花种植温棚，成为了兴庆区生产销售鲜花量最大的村。那鲜花种植呢，也为村民的主要这个收入来源之一，300户的村民呢直接受益，为妇女和老人啊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0: 从军营到乡村，冰之书用枫桥经验呢串联起了治理的脉络。秦德胜呢常态化这个下队入户来化解矛盾，把政策呢给村民们啊都带下去，把村民对于支部发展的意见呢再带上来，及时的来了解一些村民的实际情况，包括他们的实际困难、真实的诉求，来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坚实防线。而每逢佳节，那张敏敏呢都会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包括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等等送去慰问品。每年对新考入大学的学生呢会给予奖励，其中考入重点院校的每人2000元，其他院校的每人奖励1000元。利用村办企业的资源，为低保户、家庭困难户以及监测户来量身定制就业岗位。王瑞呢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他熟知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那逢年过节村里啊都要为生活困难70岁以上的老人等等群体呢发放米面油等一些生活用品，争取10万多元的爱心善款，先后为20名考上大学的学生来发放了助学金。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跟大家讲述到的咱们兴庆区冰之书来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相关内容。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赛上田园的这个板块了啊，看看在今天的赛上田园当中又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赛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跟移风易俗有关的相关内容。龙德12345工作法赋能红白理事会，文明新风绘就乡村善治的新图景。近年来呢固原市龙德县立足基层社会的治理实际，创新推行了12345的工作法，以红白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载体，来深化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有效地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的负担，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移风易俗的顺利推进呢离不开坚强的组织引领，那龙德县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让村社区党组织成为红白理事会工作的主心骨。通过优化理事会的组织架构，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群众代表等骨干力量，让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广泛参与，凝聚起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首先呢是积极的落实党员的挂联络机制，让一名党员对接5到10户的群众，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来宣讲政策，帮办婚丧的事宜，推动红白理事会工作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用点滴行动带动群众自觉的来践行文明新风，成为传递正能量的排头兵。神林乡杨野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杨书记就说了啊，他说我们这个杨野河村呢以12345的工作法作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如今呢乡风民风好了，群众打心眼里啊特别的高兴。让群众办事省心省力是移风易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龙德县的不断的夯实服务阵地，将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有机的结合，规范事先报备、上门宣讲、事中帮办、事后回访的全流程。同时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抵制高额彩礼、后仰薄葬等内容纳入其中，形成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面对着群众反响强烈的高额彩礼、丧事大操大办等问题呢，那这个咱们龙德啊也是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明确彩礼不超过8.8万元，这个婚宴呢是不超过10桌，丧事办理不超过3天等一些具体的标准，积极的来倡导婚事新

0: 办、丧事减办、其他不办的文明理念，引导群众回乡，回归这种亲情的本源，摒弃攀比浪费。在神林乡的杨野河村呢，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啊，在村里呢是广为流传。大孙女、二孙女结婚的时候，彩礼啊仅仅是要了4万块钱，不摆阔气，也不搞攀比。受他家的影响，那孙子结婚时呢，孙媳家呢更是主动的提出了零彩礼，用简朴而真挚的仪式守护幸福的真谛。他们一家呢为身边的群众啊树立了榜样。那神林乡杨野河村的村民李淑珍啊也说了，说两个孙女结婚呢，他们是考虑少要点彩礼，给孙女们啊减轻负担和压力。这移风易俗呢并非是一日之功，长效机制呢是关键的保障。龙德县通过健全部门联动、宣传引导、激励约束，同时呢也这个监督评测评评议这4项机制，推动文明新风的常态长效落地生根。2025年以来呢，全县开展移风易俗的主题宣讲有350多场次，借助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广泛的宣传张康宁，包括张国珠等一些本地的先进典型。其中呢，张康宁嫁女坚持零彩礼，张国珠嫁女4个女儿均为零彩礼的事迹呢，被群众啊广泛的传颂。文明新风润乡土，乡村善治普心天。如今的龙德县的群众文明素养啊，是在不断的提升。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一些陋习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新风尚啊，也是充盈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基层治理效能持续的增强。我们也了解到，下一步呢，龙德县将按照1、2、3、4、5的工作法，继续的来强化治理的举措，不断的强化红白理事会的服务功能，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等方面呢，多下功夫，多出实招，进一步的改变群众风俗的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肌理，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好，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当中啊，跟大那科普的相关内容。
1: 我的心啊，我的
0: 那科普的相关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预防春夏季常见传染病的相关内容。那春夏季呢，是诺如病毒、流感，包括手足口病等一些疾病的高发期，不同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要怎样来开启这春夏季传播传染病防御的模式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是诺如病毒，它呢是消化道的隐形杀手，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来进行传播。那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包括水，或者说间接触碰到了

被污染的物品、患者的呕吐物、包括排泄物所形成的气溶胶，那都可能会感染，它的传染性是极强的。家庭的防控要点啊，首先呢是饮食上的卫生，咱们不饮用生水，不食用生冷的食物，水果呢需要洗干净，在饭前便后接触食物前应该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的来洗手。另外呢就是环境的消毒，如果说家中有患者，那需要及时的采用含有氯的这个消毒剂，对于被呕吐物包括排泄物污染的地面和物品呢要进行消毒，防止病毒的扩散。还有就是餐具的清洁，孩子的餐具要专人专用，那每日呢要高温煮沸来消毒，避免交叉感染。另外就是健康监测了，一定要留意孩子的这个肠胃状况，如果说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症状，要立即居家隔离并且及时就医。那第二类呢就是流行性感冒了，就是我们说到的流感，它可是呼吸道的头号劲敌。传播方式呢，它是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那也可以通过这个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来进行传播。像在学校的教室、操场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是非常容易快速传播的。所以咱们家庭防控的要点啊，首先呢是日常防护，一定要督促孩子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呢和流感患者密切的接触。每天啊，家里面要通风2到3次，每次要在30分钟以上。另外呢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了，一定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保持均衡的饮食，并且呢要进行适量的户外运动以增强体质。还有呢就是健康监测方面，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这个体温的变化，如果说出现高热，就是在38度以上啊，出现这种头痛、乏力、咳嗽、咽痛等等症状，一定不要再送他去这个上学了啊，应该及时的就医，并且呢告知班主任。另外就是水痘，那它是呼吸道和这个接触双传播的一个红色预警。传播方式呢，它是可以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或者说直接接触患者的这个疱疹液，还有被污染的衣物、玩具等等进行传播。发病前的1到2天呢，一直到皮疹完全结痂的这个期间啊，都是具有传染性的。那家庭防控的要点呢，首先就是疫苗的接种，按时来接种水痘疫苗，完成2剂次的接种，它的防护效果呢是更加的。那在这个防护方面呢，还可以用于隔离，就是避免孩子和水痘患者来接触，保持居家环境的整洁，定期清洗并且晾晒孩子的衣物和被褥。还有皮肤护理方面，就是要注意剪短孩子的指甲，并且保持清洁，避免呢这个抓挠皮疹，防止继发细菌的感染。当然咱们也要观察孩子的皮肤状况，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头痛、全身不适，随后像躯干、头面部会出现红色的这种斑，包括丘疹还有水泡等等，那就需要立即的居家隔离治疗了。最后呢就是手足口病了，它是儿童高发的一个接触性的传染病，那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还有呼吸道的飞沫传染，那也可以通过接触患者的皮肤，包括这个黏膜的疱疹液，还有被污染的手、毛巾、水杯、玩具等等进行传播。5岁以下的儿童啊是高发人群。那么咱们家庭防控呢一定要注意日常清洁，就是要重点清洁孩子的手部，尤其是在饭前便后接触玩具之后，定期对孩子的玩具、餐具还有毛巾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另外就是少去这种聚集的场所，春季是高发期，那一定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去这种人群密集，包括空气流通比较差的公共场所，减少感染的风险。还有就是要保证孩子的饮食的均衡，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提升免疫力。另外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孩子的手足口腔的部位，如果出现发热，手足口还有臀部出现这种丘疹、疱疹，包括口腔黏膜的疱疹溃破之后所形成的溃疡，那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了。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风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

0: 所谓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第11计。李代桃僵。那么在这个36计里边啊，李代桃僵是敌战计里边的计策。这个计很有味道，也很有意思。那么里边呢还透了伤感。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那么如果按他的原文原意来解释，和李代桃僵这句话好像似乎有不挨着的地方。那么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势必有损，损焉以益阳。我敌之情各有长短，战争之势难得全胜，而胜负之决既在长短之相较，而长短之相较仍有以短胜长之秘诀。如以下次敌上次，以上次敌中次，以中次敌下次之类，则成兵家独具之诡谋，非常理可推测也。说这什么意思呢？这要解释全了，他得这么解释。说当战局发展到必要的时候啊，就是到一定程度，你必须要舍弃某一种东西了。那么这种东西呢，你要果断的弃之，用舍弃局部的一个策略保整体的胜利。那么当敌我双方的情形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那么在战争中完全的胜利是不易获得的。因为敌人也很强大，你强大他也强大，你有弱点的地方他也有弱点。那么双方的胜败啊，就在于双方强弱的较量。那么在双方力量强弱的较量中呢，同样存在着以弱胜强的秘诀。那么在他的原文当中又拉了个典故，就田忌赛马。田忌赛马的时候啊，这个马不是分上中下三等吗？啊，上等马当然跑得快了，下等马跑得慢。田忌怎么跟人比的呢？他用这个下等马啊对付人家那个上等马，那能不输吗？这头一局就输了。然后他用他的上等马对付人家的中等马，那能不赢吗？他赢了一局，这就扯平了。关键在第三局，他用中等马对人家的下等马赢了，那这就是3战2胜。那么这样巧妙的计策便是军事家特有的谋略，这是孙膑给他出的主意啊！孙膑给这个田忌出了这么个赛马主意，那这绝不是普通人用常理可以推断得出来的，是吧？那孙膑什么人物？大军事家呀。那么如果我们按字面上解释李代桃僵这句话啊，就是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谓这个李代桃僵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用那个李树啊代替桃树而死。是为什么用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呢？李子便宜啊，李树产李子嘛，李子它那东西到哪儿都有啊，李子。桃贵呀、啊、桃哪了的嘛，王母娘娘蟠桃宴是不是啊？哎，那桃那是天价桃。所以呢，李子便宜，桃那贵，得丢弃那小的保大的。这个僵啊，李代桃僵，僵那就是枯死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词语的本意是用于比喻兄弟之间的彼此爱护啊，互相帮助啊，后来呢就用于比喻互相 顶替

0: 或者代替别人受过。
1: 哎呀，我是兄弟，我承担，我是大哥，我担着，就这个是吧？
0: 那么关于这个李代桃僵啊，哎呀，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很悲壮啊，很让人落泪啊。这个李代桃僵，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晋国呀，有个大奸臣，这小子冷等蹭等皮啊，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他就没干过人事儿。这小子叫什么名呢？叫屠岸贾。这个屠岸贾这小子就看这赵氏家族不顺眼，所以，哎，他就鼓动这个晋景公，就给这赵氏家族栽赃陷害啊，栽赃陷害，栽赃贴画，嫁祸于人，把些坏事都安到赵氏家族，都他们家干的，示范坏事。所以晋景公不明是非的，就下了一个令，杀掉赵氏家族。好家伙，屠岸贾这小子亲自带领啊，这个铁甲军3000人，就把赵府满门给抄斩。那么这个师姐呢，这个赵氏家族，那么赵素之妻庄姬公主，这师姐有幸啊跑掉了，她躲进了晋国王宫中，避免于难，他跑到这个王宫里边来了。也是这个庄姬公主啊，此时身怀有孕，哎，这太难了。这是满城就搜查这个庄姬公主，就要搜查到这个王宫里了。这师姐晋景公呢，哎呀，心里还软了，因为庄姬公主跟他是至亲呢。他念及这个骨脂之情，不愿意杀死这个庄姬公主，但是这个屠岸贾决定杀掉庄姬公主生下那个男孩，这叫斩草除根。所以晋景公也就同意了，啊，不杀我这个姑姑可以，啊，杀他那孩子吧，啊，可是为了保护这男婴啊。这个晋国忠臣韩厥让这个新妇人贴心的人假扮成医生，就把这个婴儿偷偷的带出了宫外。那么为了保住赵家这个遗孤，这个老赵家有个忠实的门客叫公孙楚旧，还有个叫程婴的，两个人就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太残忍了，哎，就是用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要代替真的赵氏遗孤，就是保全这赵氏血脉。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谁有呢？恰巧程婴的妻子正好生下了一个男孩，所以他们决定用这个男孩，也就是程婴的儿子，换这个赵氏的遗孤庄姬公主生下这个儿子。就这样啊，这个假赵氏遗孤程婴的儿子被屠岸贾找到了，杀掉了。哎呀，程婴啊，那强忍的悲痛啊，带着赵氏微留存的血脉流亡在外，自己的儿子被杀了，这是多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呢、啊、最终呢，赵氏遗孤在韩厥的帮助下啊，杀掉了奸臣屠岸贾。这个故事啊，太让人悲伤了。他就是李代桃僵。那么而在这个理解或者实施李代桃僵这个计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方面呢？应该把握几个方面。第一呢，高瞻远瞩，有敏锐的目光和敢于决断的魄力啊，这是运用此计的先决条件。你不懂得取舍，哎，优柔寡断，目光短浅，往往呢难以做出正确的这个决策，从而失去了很多大好时机。那么第二点，李代桃僵之计，其深意在于舍小取大，吃小亏占大便宜。 是为了通过某种人为转换取得优势和胜利而设的计策。因此呢，舍，这个舍呀，各位要真舍，吃小亏也必须得真吃，要能忍痛割爱，才能让对方上钩。你舍不了小的啊，这点儿你都舍不得，这点小亏你都不想吃，是不是？那还了得吗？哎呀，我不能吃这亏啊，那你这个大便宜啊，你就占不了。第三的这个李代桃僵之计呀、啊，这个真髓呀、啊，在这个带上，一定记住带。因而运用此计时，必须对带的问题深思熟虑，谁带，谁能带，啊，用谁带最好，怎么带，如何进入这个带，等等等等。那么对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做出策略。你比如说田忌赛马，精心筹划才能稳操胜券。那么第四点，这个李代桃僵之计一般呢都运用于局势发展到必然有损失时，不失小便失大。你要如果不舍弃这点小的，马上那大的就没了。你不舍弃这个局部，可能全盘皆输，对方呢就会瞄准你本身啊，就是你的全局，那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搞垮你，歼灭你，让你无法保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不能认清局势，犹犹豫豫，哎呀，这怎么办呢？能行吗？这么干能中吗？这正中对方的下怀呀、啊！这说明啊，运用此计啊，核心是舍，要会舍，善舍，以舍保平安。那么最后还有个关键一点，要谨防对方，哎，要防备敌人，这是最关键的啊！运用这个计。如果无原则的承揽别人的过错，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别人的挡箭牌、替罪羊啊！所以在包揽罪过时，要分清对象，最好呢，非己之过不能去揽，以防做出无谓的牺牲。同时，争执是非之地不要久留啊，以防被人栽赃嫁祸，蒙受不白之冤，难以洗清。那么一旦感觉这个事情苗头不对啊，被人栽赃了，被人嫁祸了，或者有不白之冤，就有那么一点苗头，你要马上及时的申诉，因为蒙冤的背后肯定有另一个人逍遥法外，幸灾乐祸。因此呢，一旦发现自己这个做了替罪羊了，要奋起反抗，不可忍耐，不必无缘无故的代人受过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谨记在心。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李代桃僵这个计策在这个战场上战争中啊被广泛的应用啊。你像1940年11月12日上午，这个德国空军接到了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命令。什么命令？这意思什么呢？就是对英国考垂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作战。那天是11月14日晚7:05，这个英国考文垂市的市民呢、啊，正在忙碌着准备晚餐。大伙儿正忙着要吃饭呢，突然这个空中啊警报齐鸣，5分钟后，伴随着这个嗡嗡的响声，这个德国的海因克尔飞机已经到这个城市上空了。接着呀、啊。长达10小时的轰炸，将几千枚炸弹扔到考文垂市地面上，人员死伤不计其数，整个城市面目全非。这希特勒大为高兴，而其实呢，英国人知不知道德国人来轰炸考文垂市？知道，48小时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就已经知道了，哎，因为英国情报部门有一个超级机密的密码机，就已经成功的破译了德军这次轰炸的命令。那位说这不是胡闹吗？ 知道他们来炸来了，为什么赶紧不让老百姓撤离呀、啊？您别忙啊，这里边有事儿啊。在这个当时，英军详细掌握了德国轰炸考辛垂市的具体地点、空袭时间，啊，这个还有飞行路线，上报给丘吉尔。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立刻召集高官讨论对策。会议讨论的结果啊，却是不做任何抵御，任凭德国人轰炸。说这话的时候，丘吉尔是含着泪呀、啊，这是为什么呢？战争是残酷的，这个英国情报部门啊，在当时为了能够破译德国参谋总部啊密码机发出的电文，以便随时掌握德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的、几经周折的、不惜重金的，买了参与制作德国这个密码机的波兰籍工程师查理德·莱文斯顿。随后呢，这个查理德·莱文斯顿他仿造德国的这个绝高级的密码机，为英国研制成功了能破译德国密码机的超级密码机。哎，那么英国情报部门正是通过这一密码机，这个超级密码机，破获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全部计划。而这时英国大伙儿这些高级人物认为，如果他们根据这情报马上对考文垂市采取特殊的防御措施，把这个高射炮架上啊，空中拦截呀、啊，完了德国人就会察觉啊，哦，察觉什么呢？他们的密码啊可能已被破译了，从而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那样英国人就将前功尽弃，白费那么大劲了。因此这个丘吉尔忍痛决定对考文垂市不发布预告，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协助撤退。这个事实证明丘吉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随后的保卫英伦三岛的持久战中，这台超级密码机截获的情报在战争全局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考文垂市，用一个考文垂市换来了全面战争的情报胜利。那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的名字叫两兄弟和三张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老张家有个张老大，张老大和张老二年岁差不了几岁，这个张老大呢比他弟弟贪啊，什么事儿都想多占点，这个张老二很谦虚，当弟弟的嘛，在哥哥面前得有弟弟样子。有一天哥俩饿了，哎，母亲呢就给烙了三张饼，这个烙饼就拿上来了。当然了，过去那个烙饼它不像现在这个用这个锅烙的啊，都差不多一般大，或者机械烙饼是吧，那手工烙饼哎，这个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这饼一拿上来，这个张老二啊就学着孔融让梨的精神，说大哥您先挑啊。这张老二用眼睛一扫，哎呦，这张饼最大啊，那张饼最小，所以啊这张老大一伸手就把那最大那张饼就摸起来了，张老二呢就把那最小的那张饼拿起来，俩人就吃。当然了，吃大饼的他吃得慢呢，这饼大。那么张老二呢几口就把这小饼吃完了，然后一伸手就把那第二张饼啊在盘子里那饼拿起来了。这张饼啊不照那张老大拿走那饼小多少啊，哎，开吃。可当张老大把这第一张饼吃完了，他一低头，我呵，这才发现呢、啊，自己呀、啊、拿了第一张大的大饼，却丢了两张饼。所以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世事往往啊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啊完美主义者，什么事儿都要追求完美，追求盈利， 追求这个必须的

0: 绝对的，啊，谁也比不了我的。而不懂得放弃，那么你呢，最多只能获得小利，失去大利。这里边就像田忌赛马似的，当双方的情况各有优劣时，方方面面都想取胜是很难的，因为胜败的关键已经转变成了双方优劣长短的较量。老百姓有句土话，有舍呀才有得呀。好了，今天这段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是

0: 我的
1: 没
0: 错。
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咱们今天呢继续分析这李代桃僵这一计。在这个南宋乐府诗集里边啊，有这么个记载，有这么几句话。哪几句话呢？说桃在鹿颈上，李树在桃旁，重来蹑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棵桃树在鹿井的旁边，边上是口井，那么在这个桃树的旁边呢是个李树，那么有虫子来到这儿吃这个桃树的根，这个李树就这李子树说了，你上我这儿来吃我来，别吃他的根，那是我哥啊。桃李满天下嘛，嘿嘿。那么后边这几句话挺好，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啊。所以后人呢把这个计谋就用在了军事上，指的是什么呢？在敌人占据了优势，我方占据了劣势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敌我双方军事力敌的情况下，为了换取这个大的胜利啊，那么付出小的代价，先舍后得。这个会下棋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丢车保帅的战术。那么这个丢车保帅和这个李代桃僵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一个李代桃僵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中国，是发生在这个外国啊。话说这个1775年，有这么一个贵族的后裔，这人呢叫查尔斯。这个查尔斯这个人非常有思想，有头脑，富有正义之感。那么他叔叔就是法国的贵族啊，他的叔叔叫圣埃莱蒙，是个伯爵。这个圣埃莱蒙特别的狠，屠杀百姓啊，这个老百姓民愤极大，罄竹难书。那么这个查尔斯恨他这个叔叔，就几次对他叔叔下手，要把他叔叔铲掉，为百姓出气。可是事情败露，最后我们这位查尔斯流亡到英国。那时的英国和法国呀，两国还建交不错，所以你流亡到英国，法国这边政府有要求，该抓你，在英国还抓你，所以查尔斯就化了个名，化名为查尔斯达内。那么就在这个英国教授法语啊，当了一名法语老师，挣俩钱

这个世界，他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啊，这个人跟他关系特别好啊，那么是个英国的律师，叫西尼卡通。那两个人哎呀交的感情特别深厚，哎，知己，哎，知音吧，无话不谈。那么还交了个女朋友，是一个法国医生的独生女儿，叫露西。哎呀，这女孩子长得漂亮，也爱上了查尔斯，所以就嫁给了查尔斯。这小日子过得不错，转眼之间呢，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那么这时候，查尔斯呢，有一个窝囊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所以查尔斯就想冒险从这个革命党窝囊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所以查尔斯就想冒险从这个革命党人手中把他这个忠实的仆人救出来，于是他就回到了巴黎，哎，就到了巴黎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那个好哥们英国那个律师西尼卡通。可是没到几天的光景，踏回了巴黎之地，这时节巴黎特别乱的，大街上哈人来人往的，造反的，闹事的，革命党人的啊，镇压革命党的，就这么乱。哎呀，上哪儿住去呢？就找了这么个小店房住下了。可万没想到啊，开店这个老板呢，这小子过去是个地痞呀，小痞子。有一天欺负这个顾客的时候啊，想当初就是遇到了查尔斯，查尔斯教训过他，这个老板是耿耿于怀，没有忘，看着了。哎呦，这不那查尔斯吗？嗯，现在还抓他呢，是吧？他叔叔还抓他呢，这回我可立了大功了。这小子就给举报了，这一举报，查尔斯就被掐进入狱，结果被判处了死刑。那么和这个查尔斯一起到巴黎，这个英国律师西尼卡通啊，可急坏了，心急如焚呢。他为救这个查尔斯，几次走亲戚访朋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终于收买了查尔斯牢房有个看守叫巴沙特。巴沙特这小子哎挺爱钱，一见着钱了，哎，行，哎，你放心吧，我帮你。那么也就在查尔斯即将上断头台的前几个小时，这个巴沙特呀就把这个卡通啊，就这英国律师啊，西尼卡通，就领到了查尔斯的牢房。到这个牢房里边，这个卡通突然出手，就把这查尔斯给打昏过去了。然后两个人就把这个查尔斯的衣服扒下来，哎，卡通，西尼卡通换到了他的身上。然后西尼卡通把自己的衣服给查尔斯穿上啊，靴子领带衣服啊，哎家伙都穿好了。这边这个看守巴沙特就把昏迷中的查尔斯啊偷偷的给带出去了。牢房里这个英国的律师西尼卡通扮成了查尔斯，坐在那儿上了刑场。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结尾，那就是查尔斯冒名卡通平安地离开了巴黎，而他的最好朋友卡通代替他上了断头台。啊，这个是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啊里边的一个悲壮的故事。那么卡通呢，就是李的桃江中的李树，查尔斯就则相当于桃树，两利两全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精。卡通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了贵族查尔斯，可谓是壮士断腕，大义凛然的。那像这样的故事中国也有啊，不但有，而且更悲壮，更让人听之落泪啊。是李代桃僵啊，
这个故事都是一些伤感的啊，都是一些让人落泪的。那这个故事是什么？荆轲刺秦王啊，大伙儿这故事都知道吧？这个秦国要攻打燕国，燕子丹这有点懵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准备请一位武林高手前往秦国，把秦嬴政把他杀了，要不然就是国破家亡。那得找有志之士，不光是为了钱，钱有时候买不动，你能买人的性命吗？那刺杀秦嬴政那就是送死啊，所以得找那个壮士、义士、忧国忧民之士，所以就选了荆轲。荆轲也愿意为燕子丹啊前往秦国去刺秦，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这么去怎么接触到秦王啊？我得借颗人头。借谁的人头啊？借范雨琦的。这个范雨琦呀，是原来一个秦国的大将军，后来因为一些事儿啊，这个秦始皇就追杀他，范雨琦呢就逃到了燕国。这个范雨琦逃到哪个国家没人敢留，也知道范雨琦很有本领，为啥没人敢留呢？那很简单点道理，你把范雨琦留这儿了，你不得罪秦嬴政吗？对吗？那他就举兵来打你来了，所以没人敢留，唯有燕子丹敢留。燕子丹一看范雨琦是个人物，所以就把范雨琦留到了燕国。这时候荆轲就说了，我得接一个人头啊，借谁的呢？借范雨琦的。因为秦嬴政就想杀掉范雨琦，我就捧他这脑袋，然后拿着你们燕国的地图，我就到秦国去，我把范雨琦也杀了，我到这儿把地图献给您啊，他自然就见我。燕子丹说，那不行，绝对不行，范雨琦是投靠我来的，我岂有出卖他之理呀？ 我不能那么办。荆轲说，你要不借我，那我去，我去亲自找他去。所以荆轲就来到范雨琦的家中。范雨琦一见荆轲马上就明白了，两位都是明白人呐，都是侠义肝胆之士，谁也没说什么，一句话没说，把酒拿上来，两个人对视相饮。哎，也知道这是人生最后一场酒啊，啥也不说，什么也没谈，这酒喝完了，荆轲站起来转身走，范雨琦拔出宝剑，用手左手拉住自己的发髻，右手拿着宝剑，噗，把脖子拉断了，然后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往前一递。据说这尸体三天没倒下，为什么呢？为什么？那就是求你荆轲一定要杀掉秦嬴政。那么就这样，这位荆轲带着范雨琦的脑袋，拿着燕国的地图，就够奔秦国去了。那秦国呀，啊，在陕西那边呢，路很远。当时那燕子丹送这个荆轲的地点是在易水，就今天的河北高碑店那边有易水吗？啊，就那儿，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就是送死去了。这就李代桃僵啊，是吧？荆轲结果还带了个助手叫秦舞阳，两个人就来到了咸阳，到咸阳宫见嬴政。坏了，那什么阵势啊？那秦国是大秦帝国，那个皇宫啊，这盔甲武士两边站立，一个个凝眉瞪目。荆轲一点都没变色，秦舞阳不行，有点哆嗦了，没见过这阵势，领兵一见脸有点发白，你可要知道做贼心虚啊，他有点发虚，结果被人看出来了。那个大殿上那个

0: 御林军统帅苍狼的宝剑拉出来，就拦住了荆轲和秦舞阳。你们二位什么人？荆轲一挺胸脯子，面不改色。秦舞阳有点懵了，啊，脸白了。荆轲往前迈了半步，我乃燕国荆轲，你背后是何人？他乃燕国之秦舞阳。哦，你们是天王盖地虎吗？荆轲点点头，我们是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正商是谁也没有家。你后边那个人秦舞阳脸怎么白了？他是贫血的表现，那怎么又黄了呢？是防冷涂的蜡，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反总而言之吧，哎，这荆轲呀很震惊，就把这事儿蒙过去了。但是人家没让秦舞阳上前，说你就后边待着去，你上去见到秦始皇，图穷匕见吗？啊，后来没杀了荆轲，啊，被杀了，秦舞阳被剁死在这殿下。就这么个故事。那么李代桃僵啊，每个故事啊，听了都很痛心。你像春秋末期，齐国有一位大夫，这人叫田成子。那么这个田成子啊，大权独揽，根本没把国君放在眼里头啊，而是呢，把国君弄后边去了。他基本上就是国君了。这时节，齐国当时处境是内忧外患的，这个百姓苦不堪言呐。这个外部的各路诸侯啊，就找茬了。这个越国首先就指责这个田成子名不正言不顺，你是篡位夺权，我必须得发兵打你啊！说借口呢，就要出兵攻打齐国。哎，这可把田成子吓坏了。立刻招了一些啊，这个谋士们、军机大臣们商量对策。有的主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那就是打呀。有的说，哎，别打了，咱不能打，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些百姓啊，人心浮动啊。另外呢，大王您呐，这不上了台了吗？现在您是一把手，您说了算呢。你如果要这一打，失去民心，所以不能打。就大伙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开始议论，谁也拿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案。甚至有人还提出来，咱们就搁几座城池，给他拿俩钱儿就完了，咱就服了，就不打了。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田成子啊，成子的哥哥啊，叫丸子。啊，丸子啊，还肉丸子的吧？不是，叫田丸子啊，就献上了一计，说兄弟啊，你不要着急啊，你给我一批勇将，我出城迎敌，我出城跟敌人打，我是真打，只不过呢，一定要打战败了，不仅战败。而且我们还要全都战死，这样一来才能退越国之兵，保住咱们这国家呀。这几句话呀，把大伙说愣了。怎么的？这是丸子疯了咋的？啊，这是不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啊？这什么毛病啊？这什么仗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大伙就开始问呢。这个丸子啊，从容地回答说呀，说大王啊，啊，现在呢，占据了齐国，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老百姓呢，又没看到你田成子治国的本领，所以啊，私下里一定对你是议论纷纷，说你是窃国之贼，一定不会情愿的替你打仗。然而现在越国来犯，贤臣良将忧国忧民，这其中呢有不少英勇善战之辈，他们一定会因为国家君主蒙受耻辱而急于出兵迎战，将猛而民待，以这样一种状态去迎战我们齐国已经很令人担忧了。 田成子听了这句话连连称是，但随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你那领兵去跟他们打仗去，为什么都要死呢？那死能解决什么情况，保卫住这个国家吗？丸子点了点头啊，说大王啊，这个越国出兵为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想在诸侯国面前抖抖威风，落个正义的名声。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以他目前的实力想吞并我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带领一批贤良之臣出兵迎战，战败而死，这叫以身殉国呀。国内老百姓看完了，一下子斗志上来了。那么越国见杀了大王的兄长和这么多我国的这些贤臣良将，那么他们出风头的目的这个越国也达到了，自然会退兵。再者，我们的壮烈牺牲还能换回国内民心的团结，民心稳定了，不比什么都重要吗？兄弟，你说哥说的对不对呀？这个死不白死。田成子啊，终于明白了他哥哥这一片苦心的，于是边听边流泪，最后哭着为哥哥送行。果然这个丸子到战场上真成丸子了啊！完了，越国呢退了兵了，齐国呢一看，好家伙，死了这么多勇士，我们应该齐心合力啊，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一致对外，哎，民心又得到稳定。丸子在齐国危急之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利用李代掏江的计策，最终以自己之死保得了整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李代掏江面临的是取舍问题啊，有时候究竟是失去的多还是获得的多，未必是一个容易计算的问题。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呢，你呢必须要做一个算术高手。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啊，你必须把它精打细算了，一定要啊丢了芝麻捡西瓜，千万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李代掏江真是个好计策，不过有点太悲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一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

0: 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3，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林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假期结束了，各位上班了，怎么样？还这一天过得还顺畅吗？
1: 就是有多少朋友会有这个假期综合征的反应？
0: 应该都会有吧。就是。
1: 不是啊，我就没有 啊。
0: 你没有是因为你忙了5天，不是因为你没有，是因为你就感觉跟没休假一样。
1: 没有放假。
0: 对，我也没有啊，因为我也跟你一样的感觉，没有放假何来的假期综合征呢，对不对？每天都忙得从早忙到晚，我昨晚回家快11点了。
1: 哎，你好好说，你昨天是忙的吗？
0: 我昨天，算是没有忙吧。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我只有昨天是没有剪片，没有剪短视频。
1: 对，是没有工作的，没有做任何工作。
0: 对
1: 啊，只是好好的，终于在假期的收尾阶段，happy 了一下。
0: 也没有特别的 happy 吧，就是溜达溜达，聊聊天，喝点咖啡，喝点小酒什么的，
1: 那就可以喽。
0: 也还是不错。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这个假期去到了咱们其实几个点位吧哈。首先第一个大点位，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了森林公园的咖啡音乐嘉年华。
1: 哎，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了和那个缆山公园的举杯贺兰山。对吧？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了宁超，因为宁超这光这两天嘛，5月1号、5月3号就有4场比赛。当然，按照正常人来讲哈，就是你只能看到2场，毕竟有3场是叠在一起的，你没有机会，
1: 你没办法分身
0: 看那么多。对，大概是这样哈。所以呢，这个假期真的就是属于那昨天跟同行还在聊，就旅游业的同行还在聊，说没有哪个假期过得这么累，就是今年的活动实在太多了。
1: 真的，我就觉得哈，我觉得尤其即便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旅游行业的参与者来讲的话，也都会有深切的感受。
0: 你就把这句话收回去，我们怎么不纯粹了？这个假期的哪一个热点我没去呀？
1: 不，我的意思是
0: 哪个热点地方我们没去呀？除了那个万人烧烤节，我们去太早了，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烧烤节。除了那个以外，你说哪一个热点咱没赶上吧？你自己说。
1: 热点是都赶上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作为这个景区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来跟大家提供一对一的精准的这种服务哈。
0: 你再给我把这句话收回去，怎么就没不算提供服务了？
1: 也算是。
0: 我们提供的那些视频里面的信息，那不是服务吗？
1: 哎，对，说到这一点呢，真的是我们也为之觉得还挺自豪的，就是很多朋友是看着我们的视频，
0: 是啊，
1: 哇，原来这里可以这么好。然后就很多人，
0: 那不就是攻略吗？
1: 看着视频去打卡去玩啊！好好好，
0: 好吧，
1: 我刚刚说的话，
0: 两条都收回去啊！我们干的
1: 没有听到
0: 也不少，我们就是旅游行业的直接从业者、服务人员。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节前的起早贪黑，假期中的
0: 起早贪黑，
1: 每一天其实真的都是希望哈，这个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其实很多，包括今年身边，先不说别人，我身边的很多家人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啊，今年这五一假期没出门，也玩得很开心嘛，怎么那么多的活动呢？怎么今年假期这么热闹呢？
0: 确实很热闹，今年的活动也很多，而且我觉得很多很高品质的活动。
1: 嗯，
0: 对吧？咱就先宁超这个我们就先不

0: 都说了哈，因为宁超我们俩没有去到现场，我们也只是跟大家一样，
1: 哎，
0: 但是看了很多短视频，确实是非常的火爆啊，
1: 太燃了。
0: 宁超这个事情，它毕竟是旅游这个体育为主体，
1: 嗯，
0: 我们慢慢去挖掘它跟旅游的元素哈，这个不是我的主场，我的主场呢在比如说在真梅不西部影城，
1: 哎，
0: 对吧？法国的鸟人剧团真的就很棒，
1: 是
0: 就是它，我看了，你知道，就是昨天他们去到深圳在 K 十一演出，我看了一下，完全不一样
1: 啊，
0: 就是他在那种现代化的城市，因为 K 十一是一个比较偏艺术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商场嘛，
1: 对对对，
0: 很大的这个商场，他在 K 十一演出和在咱们镇梅埔西部影城的京城的演出完全不一样，风格都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这种体验真的是限定的，
1: 对，尤其是
0: 地域限定，
1: 对对对，尤其是那天我们提前去看彩排的这一段，你会发现站在京城的那个古城墙之下，
0: 嗯，
1: 然后左右两边又会经常有一些这个装扮好的紫霞仙子穿梭来穿梭去，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哇，这种穿越感跟现代的这种都市感是完全，嗯，完全剥离的两种感觉，啊，
0: 而且就是我当时对于我来说其实让我最惊艳的就是他们居然会唱 Only You，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来大话来那个镇梅埔西部影城大话西游，对吧，嗯，当然可能大部分朋友会首先会想到一生所爱，
1: 嗯，
0: 我觉得一生所爱一定是拔头丑的因为这中国人自己的这种浪漫的这种质感嘛，
1: 嗯，
0: Only You 这个太小众了，我真的觉得 Only You 太小众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弃 Only You 这首歌出来，
1: 但是我觉得吧他们选 Only You 也有一定的道理
0: 啊，毕竟是英文歌嘛，好唱
1: 对对对，
0: 那一生所爱
1: 外国人
0: 别说外国朋友了，我们都很难唱得出来，对吧，何况是他们呢，啊，
1: 嗯，
0: 好吧所以这是第一大热点，我们赶上了吧，我们也给大家及时推荐了吧，对不对，
1: 嗯，
0: 第二大热点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西夏林的西夏越级啊，
0: 西夏越级马术巡游，
1: 巡游啊，
0: 是不是，对吧，也是第二大热点吧，
1: 哎，是的呀，
0: 假期去的朋友老多了，很多朋友给我发就是在视频里面评论说，
1: 嗯，
0: 有吗，我为啥我没看上呢，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时间点置顶了，
1: 时间节点，
0: 我说一定要看着有时间节点的时候去，
1: 对，
0: 其他时间去确实是没有的，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说到这里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他不太适合去逛一些历史类型的景点，
1: 嗯，
0: 我觉得不，我推荐不是说所有人都值得都应该，
1: 嗯，
0: 那有些朋友你就是不喜欢看历史类的这些东西的，
1: 哎，
0: 你去了确实没有意义，对吧，
1: 嗯，
0: 你说那些文物了那些土包包放在那儿它确实跟你没啥关系，因为你也不听讲解，对吧，我们没有任何褒义贬义的意思，就是说
1: 纯看景儿，
0: 纯看景儿，你没有，确实没有必要，你看景儿你去贺兰山看，对吧，
1: 嗯，
0: 你去岩画看啊，你去滚钟口看，
1: 嗯，
0: 你去这个西夏陵里面，当然你可以不买博物馆的门票，
1: 是
0: 你直接买20块钱的车票，
1: 嗯，
0: 去三号陵那个地方，
1: 嗯嗯，
0: 三号陵只是前面的一个历史建筑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背后的贺兰山也挺好看的，你就纯当看景我觉得也可以，
1: 啊，这样也行，
0: 对吧，嗯，
1: 或者说我们不是在假期之后推出这个叫夜游，但其实它就是傍晚带着大家晚一点离开景区去打卡，
0: 哦，那个太棒了，
1: 夕阳哇真的好好看，
0: 那个我讲咱俩真的改天我们俩要再去体验一次，因为我上次体验的时候是大中午的没给我热死在那儿，
1: 啊，哎呀
0: 就是一根雪糕拆出来马上就化掉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俩那天也去一趟傍晚的时候感受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1: 嗯嗯嗯，
0: 最近因为正好也因为还发了一条董府相关的视频嘛，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没啥意思，就是一个宅子嘛，进去溜达圈出来啥也没有，就还是那个观点，
1: 嗯，
0: 历史类的景区你要是不听讲解那你真的这个景区90%的内容你是错过掉的，
1: 是，
0: 对吧，你像我们做文旅的我们这么多年，嗯，如果要不是因为听讲解员去做讲解啊，然后比如说进博物馆什么的你不听讲解，
1: 嗯，
0: 你光去看他那个图样上的那些文字其实你看不出来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你连成线，
1: 嗯，
0: 去串联，
1: 是，
0: 对吧，这个挺遗憾的，
1: 对，所以其实看一些历史类的建筑你要通过一些讲解去串联曾经的这段历史所去发生的一个时间阶段，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时代背景啊，
0: 嗯，
1: 啊等等之类，以及后续的发展，其实就会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地域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0: 是，
1: 你会觉得哇原来曾经我们生活的这片热土当时发生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那个时候的建筑，
0: 嗯，
1: 所以其实每次看古建筑我也在去想，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不说这现在很多的这个短剧都是我要重生了，
0: 嗯，
1: 我不重
0: 重生之
1: 我不重生，我要穿越，
0: 嗯，
1: 就是穿越到那个历史年代，就是看看当时的那种繁华，
0: 那你得先解决一个语言沟通的问题，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的人们说的话跟现在是一样的，
1: 啊，对，这个是那个时候好像肯定也是有啊方言的，
0: 那得看你去哪儿了，你去哪个时代，你去哪个片区，对吧，你但凡那个时候要穿越到咱这片土地上，比如说1038年到1227年之间，
1: 啊，对，
0: 那可能就完蛋了，因为你完全语言不通，
1: 西夏文字压根一个都不认识，
0: 看也看不懂，说也说不来，怎么办呀？
1: 更不会写。
0: OK， 所以这是首先说到，这是属于历史类的，真的大家就是还是要想清楚，要不然我每次看大家去了吧，你花了钱，然后你在网上说，避雷不值得推荐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就是明明这个它不是这样的，它玩法就不是这么玩法，对吧？就好比你去了一个足球场，然后你说避雷，他不让我在上面打羽毛球一样，就不是干这个事儿的地方，对吧？
1: 过分。
0: 哎，是哈。当然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咖啡节，确实我们咖啡节这次的话题比较多，因为我一共五天，我去了4天嘛，对吧？你去了3天吗？
1: 啊，对，是我去3天。
0: 所以呢，这是我们真的觉得有特别高质量、高品质的活动出现在了我们的银川，是特别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昨天晚上为啥回来那么晚？因为我前面几天都是大概傍晚天没黑我就走了，实在熬不住了，回剪片子。昨天呢，我是因为没有剪片子的这个任务了，我晚上一直待到10点多，唱完了，我在那儿又看了一会儿。那个火舞真的太精彩了，
1: 好看哈，
0: 真的好看。我当时心想，你知道我当时第一想法冒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啥呀？
0: 我为什么前两天没有把它拍下来做到我的视频里？我觉得有点遗憾，你知道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没有等到那么晚。
0: 对，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遗憾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推荐大家吧。如果要是说以后有这样类似的活动，真的可以多去参与哈。我还是那句话，只有参与的人数多了，才会有更好更优质的活动来到我们的身边。那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的举杯贺兰山万人烧烤节，对不对？在整个的懒山真的这个地方谁能想到啊，当年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徒步，我们走到那个地方去，就觉得哦是个公园，看一眼 OK 好 fine。 然后后来呢，直到这个地方开始踢最早办足球比赛，对吧？然后呢大家才开始在这个地方看日落，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咱们的音乐节，然后紧接着这次的举杯贺兰山的万人烧烤节。你就会觉得懒山这个地方怎么干啥都那么合适，都那么好看呢？
1: 对，而且其实懒山我到现在我的印象应该是它刚刚建成的那一年还是第二年，当时有一个咱们自治区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是在那里，我当时是应该是上午吧去看，那里是有一个大型的演出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些太深刻的概念，说我们要去到那里看夕阳。其实看夕阳的这个事儿，伴着贺兰山去在粤海湖面上去看夕阳，好像应该是在二二年的时间，
0: 二年应该是突然一下，好像就
1: 对，而且一下子就包
0: 括了，不是我们，应该我觉得不是我们本地人的这个带火的，
1: 是
0: 就是一些外地朋友，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是开始旅游的方式去做转变了嘛。
1: 对呀、
0: 大家一个是首先要去到更开阔的、更通风的地方，
1: 是
0: 另外一点
1: 室外，
0: 对，另外一点呢，其实就是大家想去推翻以往的常规景区，对吧？就不想再去到一些常规的景区里面看山看水了，更想去到一些非常规类型的。就我们一直在讲现在的旅行这个事情，就是一条街巷，对吧？一个公园，它都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打卡点。那么核心就是在于你到底这个地方能够提供怎样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懒山是最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对吧？这样的一个日落的点位非常的好。当然，我一直很想推的是另外一个点位，我一直没把它推火。我今年我一定要高低再去那个地方拍一次，黄沙古渡，黄沙古渡的日落，如果说各位看到，不是那个，真的就是太有那种诗词里的
1: 大漠
0: 中国的感觉了，
1: 感觉是吗？
0: 对，就是我记得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次拍羊皮筏子，然后呢就是赶上日落那个点儿，然后呢我当时是背对着夕阳的，然后你知道我那一个转身，我人生中有两次非常重要的转身，第一次是在沙坡头景区转身看向满天的星空，那是我第一次对星星故乡有了一个急切的节日，非常深刻的认知。那个时候我在上小学，那是第一次转身。第二次转身就是我2018年在西夏
1: 黄沙古渡
0: 的那一次转身，看到了非常非常美的落日。当然那一天天气确实也很好，那个太阳偏红色，你知道吧？然后呢，黄河的这种质感，因为毕竟五月份嘛，黄河黄沙，对吧？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黄，加上那个太阳是偏那种红色的，你就觉得对，很难。哎，反正就是这个文学造诣也不高，反正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吧，但就是很好看。
1: 所以其实从五一假期开始，对于我们宁夏人来讲，对于我们宁夏而言，我们的旅游旺季真的是已经到来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身边的活动其实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五一假期期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相信也会有一系列的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会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 活当中吧。
0: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五一虽然结束了哈，但是我觉得，我实话讲哈，作为旅游从业者这么多年，我实话讲，真正适合来宁夏玩的季节真的到来了。
1: 对，
0: 因为五一期间你去哪儿都人多，对吧？你知道我那天我5月3号平罗宁超结束，然后我从那边回来，我的天哪，清水街堵成那个样子了，花博园门口那么大个停车场都堵成那个样子了，我当时就觉得。还是生活在本地特别幸福，因为我当时看到好多外地车嘛，我当时的感觉是，哎，活在本地好幸福呀！就是至少，比如说我今天、明天下节目之后，对吧？我把车往家一撂，骑个小黄车到那个地方，我也不堵人，也没那么多。
1: 哎，对，
0: 很舒服。
1: 嗯，我们完全可以来错峰出行。
0: 真正适合我们本地人出去玩的季节也是到来了哈。当然，这两天还有很多外地朋友依然停留在我们的宁夏，我真的建议大家这两天可以好好的去逛逛景区了。
1: 哎，
0: 因为人没那么多的时候，你的旅游体验一定会更好。
1: 对，而且其实从此刻开始，我们最舒服的感觉，最舒服的时间也已经开机了，因为毕竟杨柳絮飘完了，终于结束了，
0: 差不多了哈。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其实，在整个的旅游方面来讲，我们的一些优惠的政策、补贴什么的，其实一直都是有的。比如说，在这个悠游宁夏、悦见宁夏的平台或者云闪付的平台当中，可以去抢我们的旅游消费券，对吧？
1: 是
0: 这些券呢，人多的时候你当然抢不上了。那现在不是旅游大部分朋友都会去上班了嘛，
1: 都离开了，
0: 对，所以你就很好能够去抢到，本地人又不会跟你们抢这些，对吧？
1: 是
0: 哈。这样的各位拿到，比如说像是如果说各位坐飞机来的话，拿这个有我们的宁夏航空旅游护照啊等等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优惠能够去给到大家的一些内容哈，也是会给到大家的。
1: 哎，对，所以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旅游节目哈，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我们身边的这些美好的景儿、好玩的活动，那就是希望我们自己人也要多多走出去，当然更重要也要欢迎来自于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宁夏，好好的给心里放个假。
0: 是的，那关注过了我们的五一假期，当然我们从活动角度来回顾了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这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的一些数字方面都会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成绩单呢？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OK， 我们这一时段城市探索指南呢，先跟各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五一假期的文旅成绩单哈。那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宁夏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火力迸发，呈现出了商旅文体农的深度融合。那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呢，累计实现了零售总额是6.83亿元，其中呢，餐饮销售额是达到了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亮点纷呈啊。
1: 哎，是的，我们一直在说假期期间呢，咱们也是推出了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等都变成了消费通行证，让游客能够一路游玩一路省钱。那其实来自于全国各地很多外地的朋友，这一次来到我们银川也会发现，哎，这个比如说上传机票的票根就能够领到100元的消费券，包括餐饮啊、住宿啊、购物都能够去进行抵扣，既便捷又实惠。而我们银川银票有礼无中的票根联动全链条，还有中位525万元。专项资金加持，通过小程序一站式的领券核销，哎，就把过境客流稳稳地变成了消费流量。同步上线的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更加的贴心，所以这个假期很多朋友没出门，可是在家里消费了也不少哈，像什么智能家居有补贴啊，这个适老化产品有补贴等等等等，都是以真金白银来激活家居的这个消费活力。当然除此之外，像成品油啊、食品啊、金银珠宝零售额也是分别达到了1.9亿元、6980.3万元和2609万元，同比都分别增长了3.2%、6.1%和10.4%，大宗商品的消费都在稳步增长。
0: 是的哈，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一直说过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领取消费券的话，一定要去关注悦见宁夏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在当中呢，就有一些促消费的消费券，比如说最近呢，我们是看宁超去研学游宁夏这样的一个文旅赛事研学的促消费活动哈，会一直从5月份持续到10月份。那么像各位的话呢，近期是可以领取50元的赛事加旅游的消费券，但这个呢是仅限于已购咱们宁超球赛门票且已使用的用户可领。就是如果你抢到了9.9块那个哈，且你得去核销了，
1: 哎，
0: 不能说，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也许临时有事儿啊什么，你可能没有去，那这样的话咱们这票就浪费了哈。所以说，因为本身我们的票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到票的话，一定要去核销。只有你核销了之后呢，你才能够去抢到这样的一个50元的赛事加旅游的消费券。我看了一下，那么每周一的早上10点钟呢，会进行一个限量的发放，每人的话呢，每周是只能领2张消费券的。然后这消费券的话，它大概都涵盖哪些景区？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水东沟，它这次包含的其实是一个

0: 观光通票或者成人的一个通行畅行的一个通票，还有包括咱们的岩画景区啊、嗯、然后呢以及包括像是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滚钟口、看见贺兰，还有明翠湖、黄沙古渡、君博园、龙玉酒庄等等的这些吧，这都属于景区类的，这是银川。然后呢石嘴山的话就是咱们的沙湖嘛，是吴中的话呢青铜峡、黄河大峡谷、哈巴湖、黄河潭、董府，然后呢中卫的话呢是丰安屯、沙坡头、金沙海、四口子、金沙岛都有。固原的话呢六盘山和火石寨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有的。然后呢我们这个50元的消费券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抵扣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正常来讲你的套票门票才60嘛，就抵掉50了。
1: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帮我们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对吧？也有很多朋友就会去算这个
0: 门票才60嘛，就抵掉50了。
1: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帮我们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对吧？也有很多朋友就会去算这笔账了。那这50块钱，对不对？我们都已经来到宁夏了，我们可以吃点好吃的了，是不是？不管是我们的
0: 50块钱一顿拉糊糊，就比如说你点那种咱们还原夜市的辣糊，50块钱你都吃不完，
1: 是
0: 吃不完。
1: 你小吃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你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旅游，小吃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个选择吧？
0: 是哈。所以呢，总归来讲的话呢，大家真的，反正消费券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大家，该薅的羊毛就要薅。比如说像我上次，我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在假期都要工作嘛，也没有时间出去消费。我去年10月好不容易有个时间，带着爸妈去逛了那个05的一个乡村旅游的点位嘛。
1: 啊，对对。
0: 你记得不？当时他一共88块钱的一个套餐，东西特别多
1: 啊。
0: 然后呢，抵掉了50块钱，我只花了38。
1: 你看看，
0: 我就觉得
1: 这多合适，
0: 太合适了！我当时一下就觉得，amazing。
1: 对，所以这些优惠券真的是太香了。票跟经济其实真的是带给大家了很多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不仅可以去看比赛，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外地朋友来到宁夏，只要上传机票的票根，就能够提供，就能够领到一些100元的消费券。
0: 对，这个我要说一下，它不只是机票的票根，
1: 还有
0: 上一轮的政策是在4月30号之前啊，我们到时候去具体咨询一下有没有延期。只要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咱们银川或者是宁夏境内，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高铁和这个飞机都是可以享受的。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优惠，其实是因为包银高铁的开通，很多内蒙古的朋友，对吧，从呼市啊、包头啊、巴
1: 闹
0: 啊，或者是乌海啊，对吧，来到咱们这儿玩，那么只要有这一段的这个动车票，你的目的地在银川了，在吴中了，在中卫了，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你只要在网站上面去上传你的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而且这个优惠不只是在景区，还有很多的一些跟这个文旅消费有关的，比如说住宿的、吃饭的、购物的，都可以享受优惠。
1: 对，尤其是在住宿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这个旅游旺季之后，我们在一些这个酒店的价格方面肯定会是有一些变化的。哎，
0: 这很正常，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
1: 都是一样。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票根的这个提供的消费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把住宿的这个费用又能够减一减了。
0: 是哈。所以这就是跟各位首先分享到的跟咱们的消费券相关的一些内容哈。还是那句话，因为现在呢我真的觉得才应该是到了大家出来溜达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因为假期确实人也比较多，再好玩的地方人一多，你的旅行体验呢都会有一些下降的，这很正常哈。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呢在这个5月份啊，因为毕竟5月份咱们5月底还有一个小假期，对不对，2天的时间，真的好好规划规划出去溜达溜达哈。
1: 是。
0: 好，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

0: 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最好玩的晚间档娱乐节目，你最喜欢的海沟沟沟沟。
9: 好嘞，晚间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0: 各位好，我是孟非。
9: 那我们上半时呢，跟各位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宁夏相关的一些就是五一假期的一些内容啊。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依然是在继续啊，因为首先就是还是说到跟着宁超去旅行这件事情，其实会一直持续到至少到10月份啊，时间很长。然后呢，因为我也是大概感受了，因为之前没搞过嘛，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感受了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体育赛事跟旅行这件事情结合到一起。所以我那天平罗赛区的时候，我是专门去了一趟，我自己走了一下，感受了一下。真的就是我那天正好我第二天上节目给大家走了一条线，就是因为平罗是单独的一个赛区嘛。
10: 啊，对。
9: 你比如说你早晨你先去沙湖，因为早晨去沙湖比较凉快，对吧？
10: 啊。
9: 你趁凉快的时候你先进去，然后呢整个走湖东湿地这条线，先逛一逛，看看鸟，喂喂鸟，对吧？然后呢你去那个趁中午最热的时候就可以进到那个水世界餐摊，可以吃东西了。
10: 是。
9: 然后呢下午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想玩的话，因为整个沙湖上了一个新的项目嘛，就是那个水上闯关。
10: 哎，对。
9: 就类似于那个智勇大冲关那个东西，你也可以去玩，对吧？那个点呢，就是而且它的那个西北八体啊，因为正是玩水的时候嘛，那个时间段你去玩水，你就不会觉得冷，对吧？一会儿就晒干了。
10: 是。
9: 然后呢，差不多结束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出来，因为比赛是4点钟的。
10: 哦。
9: 对吧？正好赶个三点之前，你就可以往那个，就我觉得2:30差不多，因为从沙湖景区到那个平罗，那个叫什么全民运动健身中心那个位置，也得20来分钟的车程吧。然后呢，你开过去之后呢，差不多就可以准备进场了嘛。大概3点多就可以进场了，然后呢4点开始比赛，结束大概在6点左右嘛。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吃个黄渠桥的羊羔肉，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看看比如说玉皇阁的夜景啊，平罗玉皇国嘛，平罗玉皇阁的夜景嘛，或者田州塔的夜景嘛。然后呢实在不行咱再回到沙湖呀，沙湖不夜城呀，不夜城开了呀。
10: 是啊，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还有一个延伸，就是大家还可以再次进入到景区，你去住在沙湖里面那个淡淡屋里呀，对吧？
9: 对，你可以住一晚上，完全可以住一晚上，
10: 又能够看星星，是不是？
9: 是的，
10: 多美。
9: 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当时算了一下，大概一天的话，就真的这些都是可以去体验到的。
10: 是，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就是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对吧？你所有的安排都是非常之妥当的。
9: 对，所以大概以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啊，不管是在，因为银川的那条我们已经给大家其实出了一个攻略了嘛，一公里、五公里、十公里、二十公里的这个，
1: 哎、对，
0: 对吧？不同的一些内容啊，以上的这些内容，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个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DDD Damon，就是四个 D 一个 A M O N 啊，四个 D A M O N 这个号，就是我的个人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视频。
1: 哎，对，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哎，身边的一些这个活动啊、等等内容、
0: 哎，是的，是的，
1: 哇，还是很精彩，
0: 算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攻略方的一些内容哈。
1: 哎，是的。
0: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首先来关注到的相关的内容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当中。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go!

0: OK， 下半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依然是出去的这件事情了啊。因为上半时段聊聊在本地嘛，下半时段聊要出去玩。
1: 哎，
0: 出去玩的话，五月份其实能去的地方还挺多的，五月份可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多，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了，对吧？之前你会觉得
1: 从五月份开始，
0: 有些地方花也没开好，天气也比较凉，可能受点影响。五月份之后没有什么不适合的。
1: 哎，是，所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啊，已经进入到夏天的五月份，那我们依然是可以去，首先来赏花。对吧，这个江南的这个桃李杏花还有樱花就基本上都已经谢幕了，对吧？但是呢，高原和北疆的春天才刚刚醒来，所以大家错过了三四月份不要遗憾，五月份我们依然可以去看花的。去哪看呢？那么首先我们要去到新疆的伊犁，天山红花与苹果花。
0: 哎，我真没见过苹果花，是什么？
1: 对，我也是，我就觉得这咱们北方人吃苹果可吃的不老少了，这苹果花长啥样，
0: 花是真没见过，
1: 真的没怎么留意过哈。
0: 对，
1: 那我们说到这个伊犁河谷，这个从春天始，我觉得一年四季大家对这里的关注度都还是非常高的。到了五月份，伊犁河谷的草原就开始返青了，野花盛开。想象一下，赛里木湖的湖水也很湛蓝。哎，你们去年去的是几月份来着？
0: 我没去赛里木湖呀。
1: 啊，
0: 我不是去的阿勒泰吗？
1: 哦，
0: 赛里木湖是第一条行程去的。
1: 啊，第一条行程啊，是。
0: 对，至今没去过赛里木湖。如果按惨贝宁老师说的，就是白活了。
1: 好吧，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0: 当然会有机会的。
1: 新疆太大，
0: 新疆还得去两次，
1: 至少。
0: 怎么着？但是我实话讲，我更想冬天去看赛里木湖
1: 啊。对，
0: 我想看它冻了冰之后的样子。
1: 有那个叫什么？冰，那个气泡的那个
0: 啊，对，就是带气泡的冰，气泡冰，
1: 哎，啊，对，
0: 我想看那个。
1: 嗯，
0: 然后呢，还怎么着得去趟喀什吧，毕竟那首歌唱得好呀，风在喀什转个圈，对吧？
1: 但是我觉得喀什得夏天去。
0: 对对，所以我说得去两次嘛，不然我一次搞定了。
1: 但是一定不要找七八月份，太热
0: 了，
1: 我觉得这个季节就刚刚好。
0: 是的。
1: 好，继续回到伊犁河谷哈，那天山红花就已经开始火焰一般的盛开了，就红色的呀。
0: 哎，真的很棒，就是你眼前最近的景是红色的，然后远处是绿色的高山草甸，
1: 是，
0: 再远处是雪山，
1: 雪山呢，
0: 白的、绿的、红的，这三种颜色很难在一个镜头里看到啊。
1: 哎，是，
0: 一画面里框住啊。
1: 对，所以你看，就在这里可以，而且呢，它其实在整个伊犁河谷里的霍城、伊宁，还有新源以及尼勒克等等县市都是有的，所以你看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在伊犁的地界大家都能够看到大片大片的天山红花。
0: 是的，这是说到去新疆。哎，这两天新疆在我朋友圈里面，在我那个视频里面，老多了，我老能刷到新疆相关的内容
1: 啊。是吧，
0: 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勾引我了。哎，反正烦得很，一天天真的是。
1: 你这不都说了吗，都知道你去年去的时间稍微有点晚，对吧？你今年早点去哈。四月底五月初，哎，万亩的野果林的果花也已经开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也是在伊犁河畔的萨哈野果林。之前不是说了要看苹果花吗？那你对吧，你果树的果花那也很特别的，尤其是在大片那个草原之上。
0: 是的，
1: 的风景
0: 想想就会很美妙哈。
1: 对，而且再说了，我觉得去新疆一定要把自己的着装要搭配好，
0: 啊，
1: 越鲜艳越好。
0: 但是要保就是一定是一个主体色
1: 啊，
0: 就是它不要太花，
1: 是，
0: 这跟去海边不一样。海边你怎么花怎么好看，
1: 对，
0: 鲜艳不鲜艳，那你得花，对吧？
1: 对，
0: 你花
1: 了各种颜色都得有，
0: 就得好看。但是你去新疆这种地方，对呀，我为什么去年没有想着把我的那个花衬衣穿上去新疆，

0: 受一下。等我今年如果要是有机会去喀什的时候，我穿上我的花衬衣去。
1: 哎，喀什是适合的。
0: 我也觉得应该是，因为它
1: 古城的颜色嘛，
0: 古城的颜色嘛，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要去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其实还蛮想去这个地方的。它也是源自于小时候种下的一个草，湖北的神农架。因为这不是小时候看很多，对啊，就是什么世界未解之谜了，百慕大三角了，
1: 哎，对
0: 啊，野人神农架野人了什么的，后来发现都是骗人的，后来发现都是旅游的营销政策。
1: 对，所以你知道有一段就是当时就是还记得那个电视剧叫《琅琊榜》，当时不是有那个就是得了这个叫火寒之症的这个人会就是自己会浑身长满毛发，就是野人。我当时第一时间想啊，这个是不是由头也是来源于神农架的这个野人的传说呢？那就是编剧的一个思索啊，好吧，我只是好略微的联想一下。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当时说那个尼斯湖水怪，那不就是人造的吗？
1: 啊，对，有人造的，还有什么那个里面叫一个巨大的鱼叫
0: 什么
1: 鱼？
0: 对
1: 吧？
0: 好像有来这，我们来说回神农架好吗？
1: 好，
0: 神农架看什么花呢？看高山杜鹃。
1: 哎，
0: 我们其实对高山杜鹃推荐过很多地方啊。但是呢，其实要说到整个华中地区来讲的话呢，那么神农架这里是整个高山地区，整个华中地区高山的这种杜鹃花资源最集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是种群最原始的区域。我们也知道说种群的话呢，其实因为不停在变异嘛，对吧？
1: 是
0: 它不停的在变异，它就可能不是最原始的种群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种群原始种群，一共有杜鹃花科的植物七属35种，大概呢总共的植株有1.5亿棵，
1: 1.5亿。
0: 对，就一个神农架的杜鹃花占了整个湖北省杜鹃花品种的一半以上。每年的4到6月份，因为它呢也是有海拔高低不同的，所以说花期很长，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去的早了看低点的，去了晚了去看高点的，对吧？因为海拔越低开的越早嘛。
1: 啊，是。所以最初的就4月中下旬就开始了，
0: 就差不多了。
1: 对，
0: 5月份
1: 的时候
0: 1200到3000
1: 啊，对，
0: 整个山坡进入全盛期，基本上就是最适合的季节了。因为你再往到6月份的海拔3000以上了嘛。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咱们常年生活在1000多海拔的地方，你不会有什么感觉。有些朋友到2000多可能就有点不太能接受了
1: 啊，对，就会不太舒服。
0: 我这两天老能刷到。就是去啥地方，我就在我看来好像也不算什么高原地区，结果就高反的朋友。不是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这个没有什么，
1: 对于
0: 很正常，太正常了。
1: 对于高反的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对吧？
0: 状况是不一样的，
1: 表征都是不一样的。更何况当你这长时间大量的长期的这种工作和疲劳之后，那你的身体也会在更加容易出现问题一些吧。
0: 好，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地方呢，听起来离咱近，但实际上离咱还挺远的，
1: 还挺远的。
0: 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
1: 北疆边陲了。你看这一说，是不是就离我们一下子距离就拉远了？
0: 那天谁说来着？就是有一个朋友发了个定位，说在内蒙古，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回复说，你都到内蒙古了，不来宁夏？然后我就点开看了一眼，我说内蒙古到底在哪儿呢？
1: 不是大家意识不，这个头脑里面意识面不知道，你内蒙古的那个行政区划那个地域面积是一个东西两头那么长。
0: 对，你知道我当时脑海里就在想，我说要是如果在大兴安岭或者是在什么呼伦贝尔的话，那离我们这儿还真是挺远的，不来就不来吧。
1: 咱不说108000里，但也已经够远了。
0: 你要在那儿的话，你去趟北京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到了左旗，你不来趟宁夏，那就真说不过去了，对吧？
1: 对，包括鄂尔多斯，对吧？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来说哈，这个阿尔山，对吧？你这一座藏在大兴安岭中段的秘境，你看一下，把这个位置就划定了吧。它三面呢是被呼伦贝尔、还有锡林郭勒以及科尔沁三大草原去包围的。那么由于海拔高、气候特殊，所以说阿尔山的春季总会来得晚一点。当然，这里也依然可以是去看杜鹃花的。它应该算是也不能说开的最晚吧，但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神农架，可能
0: 4月份就开始了。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海拔有高差，所以它可能次第开放。那这个地方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平均一些。
1: 对，就这一次哈，就这一次。
0: 你看好了，我就开这一次啊。
1: 记住，5月下旬到6月上旬啊，就这段时间，抓紧时间哈。
0: 是的，接下来呢是云南玉溪，玉溪的凤凰花。那个歌《凤凰花开的路口》是唱的哪？
1: 咋唱的来着？广州吧，应该是。
0: 当当。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云南的话，因为它整个来讲的话，也属于低纬度高原，地形起伏其实也比较剧烈哈。从76米的红河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博格峰，
1: 这个跨度太大，
0: 就知道这个高差，所以它的整个云南的气候呢，也是属于从热带到寒带，完整的气候谱系都有。所以云南我们一直都讲嘛，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云南真的很好玩，就是正是因为它海拔高差太多，它太大，然后呢，它有这个非常完整的气候条件、地形条件，所以你云南要去很多次，因为你每一次都要玩不同的地方。
1: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都说云南是需要去几次，我觉得你想去多少次去多少次，
0: 不限次数，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玩是一次，度假是一次，对吧？你就待那啥也不干，你都能去两次。
1: 就因为度假的地方有很多种选择呀，
0: 对
1: 吧？
0: 对啊，
1: 你可以去
0: 我一直非常推荐版纳，是真的可以，就是我上次去是纯玩去了，所以我住在了那个星光夜市那块儿
1: 啊。
0: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就想度假，那就住月景庄。哎，月景还是月容？
1: 月容，
0: 月容庄。
1: 对，是的。
0: 等会儿，你确定是月容庄吗？那个高奢度假酒店叫月景还叫月容？因为他名字太像了，所以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
1: 反正就这俩吧，
0: 就是对对，就是那块就很舒服嘛，里面就什么都有，然后离那些嘈杂的地方也比较远，对吧？
1: 对。
0: 但我实际上我更推荐是泸沽湖。
1: 哦。
0: 我当年在泸沽湖，而且一定要在风水期，就是下过雨之后，下过雨的那个夏天，你去那个地方，因为它水会漫上来，
1: 湖
0: 的面
1: 高，
0: 湖的面就会变大，太好看了。
1: 你相当于待在海边一样一样的。
0: 真的是啊。
1: 再或者就是去个腾冲泡个温泉啊，不过这个季节开始泡温泉可能就有点，
0: 哎，人家就说了，这个季节其实夏天也很适合泡温泉的，冬病夏治嘛，对吧？我们说回到凤凰花，
1: 好，
0: 去昆明这边，因为有兰花营嘛，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滇南低热河谷这块呢，就是有凤凰花了，它会更浓烈一些，因为兰花营它相对来说比较内敛嘛，对吧？那火红色的颜色总归是比较热情了吧？
1: 但是你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别名叫啥吗？
0: 叫啥呀？
1: 叫红花营。
0: 哦，这样啊，
1: 或者叫凤凰木，对，
0: 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哎，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又了解了一些呢？
0: 是的，所以你要去看红花营的话，就得去玉溪了。
1: 哎，
0: 玉溪、沅江、新平这些地方，它叫低热河谷地区嘛。它的话大概是在5月份就开了，海拔比较低，气温比较高，日照比较充足，所以也是凤凰花最适合的生长地了。火红火红的，就跟燃烧起来了一样，
1: 哎，
0: 就很好看。
1: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看花的选择。那夏天当然是要看水喽，
0: 不仅看。看水吧，可以玩水啊！
1: 对，能看能玩，但而且看水的这个选择，那你真的是差别也会很大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推荐到大家的，5月中下旬到6月初，大家去一个地方去看特别的水，就是看梯田里的水，
0: 灌进去的，
1: 灌溉梯田
0: 浇田的水，
1: 对。
0: 我当年去龙脊的时候有点晚了，我已经是9月份了，已经
1: 是
0: 丰收的季节了
1: 啊，那就是
0: 哪有水呀？
1: 金黄的水稻。
0: 我觉得也不是金黄的水稻，应该是收割完了的出山。我是中秋节去的，中秋节应该已经都收完了，因为那年中秋节特别晚，紧接着就11了。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收完了，
1: 那就应该收完了。
0: 对，我也没看到绿，反正我也没看到黄，就是
1: 反正就没有了。
0: 我就看到一个龙脊梯田，但是他们那个竹筒饭还挺好吃的，
1: 这个很好吃。虽然说没去过，但是也知道饭好吃。
0: OK， 好的。
1: 毕竟看了那么多的视频嘛，
0: 就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说这个龙脊梯田一定要去看水，放水季啊，这是这个这段时间里，
0: 就5月中下旬到6月初
1: 这
0: 段时间，
1: 就
0: 这
1: 段时间。
0: 对，灌溉的时段，
1: 哎，对，千万不要走，灌水也是有时间的哈，就是大家不要等着说无所谓，啥时候去都
0: 行。就像我们，就大家说我们这儿黄河谷区，对吧？感觉好像水特别的多，但是你不到那个开闸放水的时候去，它区也是空的呀，也不会有水在里面呀。
1: 对呀，那没到放水区
0: 嘛，
1: 没有到放水期，更何况我们的黄河水那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是一个色儿。
0: 是的。
1: 好，这我们来说到的龙脊梯田，去看梯田里的灌水哈。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哎呀，那么要去自然景区当中了，去贵州黔南州的荔波小七孔，
0: 我非常推荐大家
1: 顶顶
0: 这个季节去。
1: 哎，
0: 因为
1: 你那年是什么？
0: 我就是这个季节去的，我就这两天去的。
1: 哦，是吗？
0: 我当时五一假期之后去的吗？
1: 哦，
0: 紧接着五一假期去的嘛。就错了个风，老舒服了。
1: 哦，是吗？
0: 特别的好，也不热，也不冷，也没人。
1: 还错峰
0: 哦，
1: 就大量的
0: 便宜，
1: 大部队全撤走了。
0: 你想，我4天3晚，住得好，吃得好。
1: 哎，你当时是住在那里了？
0: 我就住在小七孔里面。
1: 哇，
0: 啊，然后住在了苗寨里面。嗯，然后第一晚是住，第一晚住哪了？第一晚住在黄果树。旁边叫啥地方？反正那个是住在了县城里。
1: 哦，
0: 也很好，
1: 也很舒服。
0: 对，然后呢，住的也好，然后那个
1: 吃的也好，是吧？
0: 吃的也好，车是那个、那种二加一，那个那叫什么？就是那种芝华士沙发那种，把整个人陷在里面睡觉的那种车。然后呢，看景也很好啊，因为我就说这个季节，因为它不是风水季，所以呢，它的整个水的颜色更清澈一些。一旦到了雨季啊，水可能就会浑浊一些，因为天天下雨嘛。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去看水。
1: 哎，你看，我们又给大家支了个招哈，不要再说五月份没有地方去。你看，我们五一假期一结束，整个五一假期没有休假的朋友们，赶紧去。贵州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因为我当时去荔波小七孔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些照片里看到那种蓝蓝绿绿的那个偏绿色的那个水。然后呢，小七孔呢，它的玩法呢也是属于你可以在陆地上看，走着去看它，你也可以在里面，它可以租那个小，
1: 船。
0: 小船那个叫什么船？有点类似于皮划艇那种船，但又
1: 不是
0: 皮划艇，
1: 它不是透明的那种吗？
0: 不是透明的那个，透明的那个实话讲，它可能不太好控制平衡，可能容易翻。我租那个就是一个那种气垫船，气垫船就很稳定那种，不会翻的那种船。当然你也别太作哈，太作可能也会翻。
1: 对，
0: 反正那个我就只能一句话了，就是你要给他留够时间，因为我当时我都滑出火星子来了，我跟你讲，因为我前半段滑的
1: 得自己滑呀，
0: 自己滑，其实特别的爽，就是也很，因为水系里面是比较安静嘛，然后呢，它水上是有一些落差的，有些地方您能感受到那个漂流的那个刺激。我当时滑之前我还问了，我说大概要滑多久啊？人家说差不多也就一个小时吧。我当时是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我跟着团嘛，我是精明小团，但是也是团，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我就说那一个半小时，我一个小时，我一，对吧？
1: 怎么就都出来了？
0: 我一大好青年，我怎么着也滑出来了。我觉得我体力也不差。好家伙，是体力不差，那拍拍照啦，看看景啦，这磨叽一会儿，那磨叽一会儿，
1: 时间就不够了。
0: 拐弯的时候稍微小堵个船。然后我最后我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我离终点可能我一看到那个牌子上写了还有一公里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就是那个跑1000米，然后你发现还有300米，然后你这个时候已经超时很严重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吧？
1: 马上就。
0: 然后我真的两个桨，我就哐哐哐哐哐哐哐，我就开始滑，就是人家都在那儿，你知道人家的急的都是
1: 惬意的，
0: 一挑打呵，然后我的节奏是一挑打呵，我浪宽那种感觉，你就当时那个感觉就是，我就开始滑，然后滑着滑着我还给导游发个微信，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请大家喝水，等等我，我实在滑不出去了。导游说没关系，不着急，大家还没回来呢。我说我在水上，他说你注意安全。
1: 所以其实不止你一个人没滑回来，
0: 也没有，当时就我一个人去滑了。大家就在里面玩，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我想小精品小包团的玩法可能跟大团真不一样。我绝对不排斥去抱团这件事情，我也不是说不能抱团，而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选择。
1: 是，
0: 你想省钱你就去抱那种便宜团没问题，但是你要接受它起早贪黑。
1: 哎，对，
0: 景点上玩的时间比较短。如果你要说那我不想省钱，我想玩的更好，精品小团每天早上9点多10点钟出发，对吧？一天逛两个景区，景区里面留给你足够的时间，你想什么时候出来是跟你商量的，不是说我让你几点出来你就几点出来，而是我问你，你们想玩到几点咱们就几点走，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它玩法确实不一样。这反正我当时去贵州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就是因为我报了一个非常好的小团。因为我一个人嘛，我也不能自驾呀，一个人
1: 自驾有点无聊了，就
0: 对，毕竟我当时其实也是刻板印象了。我当时觉得因为贵州山路多，我觉得不好开。后来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哇，贵州的高速修得太好了，完全
1: 那么多的高架不对，不叫高架，那叫什么？
0: 其实就是它的山路，其实也是沿山公路嘛，就是那个高速修得也很平整，然后也很宽敞，
1: 是，
0: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
1: 大桥。
0: 当然有些地方我也是睡过去的，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惊不惊险，刺不刺激，
1: 也没有完全看到。
0: 对，但真的很好，我真的觉得贵州的高速太棒了。好吧，我们今儿
1: 就先到这儿吧，
0: 水先到这儿哈。对，因为每个地方都值得展开聊嘛。
1: 对，不只是去看水哈，你还可以去一些古村落呀等等之类的，所以就看大家如何去选择了。总之五月份尤其是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就这段时间错峰出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你打开一些 APP 你会发现，哇塞，这机票的价格真的是跳水价呀，
0: 相对比较合适哈，所以也是最好的出行的季节到来了，各位赶紧收拾行囊准备出发吧。
1: 出发吧，
0: 那我们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5: 就像当初此刻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3: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

0: 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1: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2: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咱们这个
3: 卢一波老师，
4: 卢一波老师，我是大圣集团的老李。
2: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4: 在。
2: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4: 抱歉啊，卢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2: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4: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2: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4: 哎，卢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李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2: 啊，
4: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2: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4: 大圣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2: 哦，
4: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2: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4: 啊。
2: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4: 啊，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2: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4: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2: 你说什么？
0: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4: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2: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4: 哎呀，陆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2: 我
4: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0: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2: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4: 陆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2: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4: 是这样发音的
2: 啊，
4: 是你牙齿摸 A。
2: 你牙齿摸 A
4: 不是。
0: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5: 所以
6: 你睡吧，
7: 别
6: 了，
7: 别
6: 说话了，这老师来了。
8: 那个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2: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9: ？Sorry sir。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了。
2: 好了，起晚了。
9: 老师，上多，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10: 是啊，好困哦。
2: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

0: 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房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2: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3: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锯齿，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0: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4: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5: 能赚大钱吗？
6: 能发财吗？
2: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0: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4: 卢老师，他叫 Seven。
2: 老塞，谁要你说
0: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2: 我喊你来蒙。
1: 好了，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4: 老师，我。
0: 莱蒙同学很勇敢。
2: 老不老？假小子，
4: 老师，我很在行的。
3: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1: 哎，快停下来！
0: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4: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
0: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4: 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0: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4: 上都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0: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7: 好，
0: 我们先摸摸底。
8: 喂，摸哪里呢哈？
0: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9: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
10: 先考试后教学，没道理的。
11: 你是不是骗我们去
10: 了？哎，
1: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0: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拿捏一点都不会。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1: 锦刚，请爱，不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1: 放不落，我教你了哈。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然后呢？
1: 踩上去。
0: 再然后呢？
1: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说

0: 你给我等着！
1: 哎，你发起干来。
2: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老三，是谁哟？天还没亮呢。
0: 都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那是我擦脸的。
3: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4: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5: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啊，来点。
4: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5: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4: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5: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4: 是啊，
5: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4: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4: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5: 对，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4: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6: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醒他？
5: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1: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5: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1: 用剪刀 so easy 啦。
5: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
7: 这么多？
5: 最后我抽查。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5: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8: 剪吧，剪吧。哎呀，
4: 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6: 卢老师，厉害厉害，
5: 厉害
1: 厉害。
5: 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4: 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5: 啊。是这个意思啊？
9: 老板，文老板。
10: 谁呀？
9: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10: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儿了？
9: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10: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9: 给我一次机会， 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10: 不好意思，
9: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10: 真的吗？
9: 真的。
10: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9: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10: 别让我失望哦。
7: 伊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11: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12: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11: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12: 好嘞。
13: 鲁老师，李助教，哦，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14: 玛丽校长，
15: 你好，你好，
14: 好好
13: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14: 客气了，
15: 您太客气了。
13: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嗯，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15: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13: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15: 可是，
13: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15: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11: 哎哎，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15: 啊。
6: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4: 哎，文总
13: 啊，文老板，你来了。嗯，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6: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啊，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15: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13: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7: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13: 什么声音？
7: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15: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7: 考试题
10: 考试，
7: 抬头是前途。
10: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4: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13: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4: 啊，好，
13: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4: 哎，吃一点吃一点。
10: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鲁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13: 这没有问题的，鲁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15: 新学生？
10: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15: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

0: 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1: 陆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2: 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0: 但是
2: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3: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2: 对，卢老师，你就是才。
4: 哎，
2: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3: 啊，吃一下
1: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0: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2: 是油炸大蜘蛛。
0: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1: 啊，他怎么了？快扶他一下。
3: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1: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3: 卢老师，
5: 用
3: 卢老师。
5: 监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加，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房。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6: 小点声音！
0: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6: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4: 什么传闻啊？
6: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7: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门。
6: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7: 宋德斯拉，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3: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0: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6: 哎，你们听，
7: 可牛可兰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
0: 谁？
8: 啊，是我，
3: 阿晨，怎么是你啊？
0: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8: 我，
0: 这是什么？
8: 没什么。
3: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0: 你在车珠子？
8: 我，
0: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8: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0: 骗？怎么回事？
8: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3: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8: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

0: 就饿肚子了。
1: 喂，阿善，你的手，大你亚妈害啊！
2: 喂，你都流血了，
0: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2: 看着好严重。
3: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1: 对，你快去包扎。
0: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4: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5: 不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6: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0: 我不去。
6: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2: 老师，
4: 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雷姆说
7: 让我们快点来呀。
5: 是啊，
4: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1: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呦，
2: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1: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4: 我们肯定能完成。
2: 哎呀，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
8: 八支箭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那高速服务区呢让顾客变成游客，而一条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农村公路呢则在改变着更多人的出游版图。这个五一假期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涌入到县域蜿蜒延伸的农村公路呢，正赋能乡村游，让沉浸式的田园风光成为假期的新潮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江苏位于洪泽湖旅游公路上的蒋坝古镇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沿着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畔，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水利遗迹等景点。
2: 游客苏女士
3: 准备去坐游艇，然后你看这个水域这么开阔，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长假哪儿哪儿都很多嘛，然后这个小镇真的很好，你看很闲适，骑车的然后步行的就比较松弛。
1: 164公里的旅游公路沿线精心布置了公路驿站、观景平台以及月湖湾最美3公里等路段与桥梁，不仅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的青睐也直接拉动了公路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的消费。
2: 江苏省

0: 淮安市洪泽区水云涧民宿负责人吴红。
1: 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房间都是满的，大厅里面的宁客不停地翻台。
2: 在河南的济源南山片区，这里的自驾车同样络绎不绝。全长超18公里的旅游线串起了沿线的小浪底西霞苑水库、南山森林公园、刘庄民兵营爱国基地等22个景区景点。游客们或是漫步堤岸赏湖光山色，或是在露营地野餐休憩。
0: 游客刘女士：
3: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条路走得特别方便，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来这转一转，吃点农家乐，感觉很惬意。
4: 好的，了解完了农村公路加文旅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宁夏本地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的相关内容。今年以来呢，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着稳生产、调结构、那促转型的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的生产以及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一些重点工作。全区的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指标呢也是稳步提升，实现了首季的开门红，为全年的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全区的冷粮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根据行业的监测，全区的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呢达到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今年以来呢，畜牧业也是稳定增长，那畜禽的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的产值达到了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如今呢，养牛管牛啊，只需要刷脸就能够一键操作了。数字化的养殖呢，也是让传统的养牛变得更加的高效便捷，同时呢，智能省心。根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呢，全区的农业的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呢是完成了140.1亿元，同比增长了5.7%。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61.49亿元，增速位居。我们要说到，在控辍保学工作当中，学校对于辍学的未成年学生要做到哪两件事？劝不回来要向谁来报告？哪些部门和单位要一起参与复学的工作？教育部门要建立什么样的核查机制？人社部门要对哪类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呢？学校呢，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且劝返复学。那劝返无效的，应当及时的向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报告。乡镇的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教育的行政部门、学校呢，应当采取措施，共同来做好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呢，应当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读情况的定期核查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对于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有培训需求的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好的，以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语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第五期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乡村好物。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把菜丈量了15个国家和地区，那宁夏的冷粮蔬菜呀还继续在走的路上。每年呢，到了春季，这珠三角一带的天气啊就逐渐的热起来了，菜心的品质呢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宁夏就正适合来种植菜心。宁夏平原农耕历史悠久，得益于黄河的灌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那土地肥沃，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让它的糖分啊恰到好处的累积，为生产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先决条件。在种植过程当中，宁夏菜心按照国际 GAP 的管理要求，且只用生物有机肥和复合肥，是真正的天然健康菜品。 从4月份开始采摘到10月份啊，都有供应，一年呢可以采摘5茬。

可谓是宁夏四时长足菜一番过后一番生了。绿色的这个茎啊是短小而粗壮，那花台呢是圆形的，叶呢是宽卵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叶柄狭长，可以明显的看到浅浅的沟壑，拿刀横切之后呢可以看到浅绿色的半月形，花茎片啊比较小，为卵形或者是披针形，下部的叶柄很短，上部呢没有叶柄，那吃起来呢是非常甜嫩爽口的，非常的这个柔软而且鲜嫩，是没有茎脉的，这个呢就是宁夏菜心。宁夏菜心在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之下呢，做到了两零四耕，那零呢就是零添加，没有任何添加这个食物的一些催熟剂，可以说是纯天然新鲜营养的。第二个呢就是零污染，种植的土质和水质呢均达到国家的一级标准，按照国际 GAP 的管理要求，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更呢，第一就是更优质了，蔬菜的颜色啊色泽更好，那形态呢也是很正常的，个体非常的均匀，外观很清洁。那还有就是更原味，蔬菜呢是保留了原有的细腻度脆度，包括甜酸度和鲜香度，还有更营养，保持果蔬原有的水分和营养成分的最小流失。第四就是更严格了，供港蔬菜呢对于品质的要求啊是非常的严格的，要严格的有这种生产标准，包括严密的管控体系，就使得宁夏供港蔬菜贴上了品质和安全的标签。采下来的菜心啊，装进冷链箱，直接拉到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搭乘飞往迪拜的航班，48小时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迪拜的超市货架之上了。这颗菜呢，从六盘山脚下的土地到中东的餐桌，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

实出口蔬菜呢，不是把菜装上车那么简单。那出口海关备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的含量，包括微生物指标，每一项呢都不能够超标。为了稳住这块市场啊，宁夏在全区推动蔬菜基地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海关备案种植基地呢也是突破了100家，备案呢通过率是提升到了90%以上。冷链物流呢是另外一道关卡啊，那菜从地里采摘下来，要在4小时之内就完成预冷，36小时之内呢送达到北上广。如果是空运出口，那48小时之内必须到达目的地。一把菜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在争分夺秒。今年呢，宁夏蔬菜的蔬菜专机也开通了，从银川直飞阿联酋，单批次大概是80吨。那中东的买家就说了啊，这批菜到了还是绿色的。其实这意味着不少的蔬菜呀，不是直接在出售了，而是演变成了一些速冻的，比如说西兰花，还有冻干的菜心、脱水的芹菜等等。宁夏的蔬菜呢，已经不只是公港菜和粤海菜了，它还是新加坡餐桌上的一把菜心，是马来西亚超市冷柜里的速冻西兰花。去年一整年呢，那宁夏冷粮蔬菜的出口额达到了4.25亿元，今年前11个月出口同比增长了60%，全年出口额奔向了6亿元。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只有2025万元，6年啊涨了将近30倍。20多种具有多种营养的蔬菜在六盘山冷粮蔬菜基地是肆意的生长，在这里呢，养育的蔬菜粗纤维含量少，每百克的氨基酸和干物质含量比南方地区高出了70%，色泽鲜亮，脆嫩多汁，吃什么是什么的味道，也成为了宁夏这块宝地的代言菜。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继续回来。您也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乡村故事，要来说一说兴庆区冰之书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相关内容。在部队服役16年的秦德胜呢，担任通贵乡司家桥村的党支部书记之后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将村庄呢打造成为了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成就的典型村，集体收入从5000元那倍增到了56万元，硬是将落后的村呢锻造成了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尖兵连。那我们的这个秦书记啊，也一直说把部队的作风带回来服务乡亲，这是他坚守的一个信念。在兴庆区呢，像秦德胜这样的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兵支书啊，还有6名，在农村这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他们的示范引领效应呢，也是正源源不断的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强大内神动力。在兴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指导之下呢，秦德胜打造了军歌凝聚的电商直播间，在抖音呢建立了冰之书的乡村振兴梦的账号，利用着业余时间啊来深耕短视频，聚焦着三农，哎，自己写文案拍视频，也成为了粉丝众多的网红了。面对着热度，秦德胜呢想的不是个人变现，而是如何借助着直播的优势来助力乡村的发展。撒盐村2008年入伍，2013年退役。那为换届民意聚焦，这位退役军人，2020年呢，他回到月牙湖乡的唐南村来担任党支部书记。那他呢是采取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形式，和多多捡菜公司来签约，盘活了这个村内的闲置的车间的资源。那村里。

0: 的出不了远门的妇女啊，来承担蔬菜的人工分拣、包装等等工作。项目落地之后呢，订单啊就没断过，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村集体经济呢也是一点一滴的攒起来，成了村里修路、修渠、搞服务的钱袋子。那月牙湖乡的这个月牙湖村的沈鹏，还有滨河二村的马耀成啊，新一代的冰支书的转身征程也已然开启了。从张明敏产业发展的坚持，到撒盐村这个脱贫攻坚的担当，再到沈鹏新一代的青春力量，转身之间呢，战场就从边疆转向了农田，战袍啊也由迷彩绿转为了田野绿。说到张明敏，2004年入伍，2006年退役，2020年呢开始担任大新镇大新村的党支部书记。那这个村里啊，的发展呢，曾经是一度啊陷入到了困境，也让这个张书记呢倍感压力。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呢，张明敏创新实施了跨村联建机制，打破了行政村的界限，牵头成立了这个三星益农的肉牛养殖合作社，联合周边的两个村来抱团发展，在月牙湖乡发展飞地养殖，建起了160亩标准化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存栏量呢达到了800头，为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动力。这种领头雁的效应呢，在辖区扩散了。王瑞啊，2005年的12月入伍，2007年底退役之后呢，是回到了大新镇的这个新渠梢村。2019年12月呢，当选为这个村党支部书记，积极的推动花卉种植业的持续发展。如今呢，这个新渠梢村啊，已经建成了280个的鲜花种植温棚，成为了兴庆区生产销售鲜花量最大的村。那鲜花种植呢，也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300户的村民呢直接受益，为妇女和老人啊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从军营到乡村，冰支书用枫桥经验呢串联起了治理的脉络。秦德胜呢常态化这个下队入户来化解矛盾，把政策呢给村民们啊都带下去，把村民对于支部发展的意见呢再带上来，及时的来了解一些村民的实际情况，包括他们的实际困难、真实的诉求，来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坚实防线。而每逢佳节，那张明敏呢都会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包括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等等送去慰问品。每年对新考入大学的学生呢会给予奖励，其中考入重点院校的每人2000元，其他院校的每人奖励1000元。利用村办企业的资源，为低保户、家庭困难户以及监测户来量身定制就业岗位。王瑞呢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他熟知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那逢年过节，村里啊都要为生活困难、70岁以上的老人等等群体呢发放米面油等一些生活用品，争取10万多元的爱心善款，先后为20名考上大学的学生来发放了助学金。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跟大家讲述到的咱们兴庆区冰支书来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相关内容。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赛上田园的这个板块了啊，看看在今天的赛上田园当中又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赛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跟移风易俗有关的相关内容。龙德12345工作法赋能红白理事会，文明新风绘就乡村善治的新图景。近年来呢，固原市龙德县立足基层社会的治理实际，创新推行了12345的工作法，以红白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载体，来深化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有效地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的负担，让文明新风进入。

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移风易俗的顺利推进呢，离不开坚强的组织引领。那隆德县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让村社区党组织成为红白理事会工作的主心骨。通过优化理事会的组织架构，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群众代表等骨干力量，让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广泛参与，凝聚起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首先呢，是积极的落实党员的挂联络机制，让一名党员对接5到10户的群众，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来宣讲政策，帮办婚丧的事宜，推动红白理事会工作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用点滴行动带动群众自觉的来践行文明新风，成为传递正能量的排头兵。神林乡杨野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杨书记就说了啊，他说我们这个杨野河村呢，以12345的工作法作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如今呢，乡风民风好了，群众打心眼里啊特别的高兴。让群众办事省心省力是移风易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隆德县的不断的夯实服务阵地，将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有机的结合，规范事先报备、上门宣讲、事中帮办、事后回访的全流程。同时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抵制高额彩礼、后仰薄葬等内容纳入其中，形成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面对着群众反响强烈的高额彩礼、丧事大操大办等问题呢，那这个咱们隆德啊也是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明确彩礼不超过8.8万元，这个婚宴呢是不超过10桌，丧事办理不超过3天等一些具体的标准，积极的来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的文明理念，引导群众回乡，回归这种亲情的本源，摒弃攀比浪费。在神林乡的杨野河村呢，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啊，在村里呢是广为流传。大孙女、二孙女结婚的时候，彩礼啊，仅仅是要了4万块钱，不摆阔气，也不搞攀比。受他家的影响，那孙子结婚时呢，孙媳家呢更是主动的提出了零彩礼，用简朴而真挚的仪式守护幸福的真谛。他们一家呢，为身边的群众啊树立了榜样。那神林乡杨野河村的村民李淑珍啊也说了，说两个孙女结婚呢，他们是考虑少要点彩礼，给孙女们啊减轻负担和压力。这移风易俗呢并非是一日之功，长效机制呢是关键的保障。隆德县通过健全部门联动、宣传引导、激励约束，同时呢也这个监督评测评评议这4项机制，推动文明新风的常态长效落地生根。2025年以来呢，全县开展移风易俗的主题宣讲有350多场次，借助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广泛的宣传张康宁，包括张国珠等一些本地的先进典型。其中呢，张康宁嫁女坚持零彩礼，张国珠嫁女4个女儿均为零彩礼的事迹呢，被群众啊广泛的传颂。文明新风润乡土，乡村善治普心篇。如今的隆德县的群众文明素养啊，是在不断的提升。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一些陋习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新风尚啊，也是充盈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基层治理效能持续的增强。我们也了解到，下一步呢，隆德县将按照12345的工作法，继续的来强化治理的举措，不断的强化红白理事会的服务功能，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等方面呢，多下功夫，多出实招，进一步的改变群众风俗的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肌理，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好，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那科普的相关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预防春夏季常见传染病的相关内容。那春夏季呢，是诺如病毒、流感包括手足口病等一些疾病的高发期，不同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要怎样来开启这春夏季传播传染病防御的模式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是诺如病毒，它呢是消化道的隐形杀手，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来进行传播。那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包括水，或者说间接触碰到了被污染的物品，患者的呕吐物包括排泄物所形成的气溶胶，那都可能会感染，它的传染性是极强的。家庭的防控要点啊，首先呢是饮食上的卫生，咱们不饮用生水，不食用生冷的食物，水果呢需要洗干净，在饭前便后接触食物前应该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的来洗手。另外呢就是环境的消毒，如果说家中有患者，那需要及时的采用含有氯的这个消毒剂，对于被呕吐物包括排泄物污染的地面和物品呢要进行消毒，防止病毒的扩散。还有就是餐具的清洁，孩子的餐具要专人专用，那每日呢要高温煮沸来消毒，避免交叉感染。另外就是健康监测了，一定要留意孩子的这个肠胃状况，如果说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症状，要立即居家隔离并且及时就医。那第二类呢就是流行性感冒了，就是我们说到的流感，它可是呼吸道的头号劲敌。传播方式呢，它是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那也可以通过这个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来进行传播。像在学校的教室、操场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是非常容易快速传播的。所以咱们家庭防控的要点啊，首先呢是日常防护，一定要督促孩子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呢和流感患者密切的接触。每天啊，家里面要通风2到3次，每次要在30分钟以上。另外呢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了，一定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保持均衡的饮食，并且呢要进行适量的户外运动以增强体质。还有呢就是健康监测方面，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这个体温的变化，如果说出现高热，就是在38度以上啊，出现这种头痛、乏力、咳嗽、咽痛等等症状，一定不要再送他去这个上学了啊，应该及时的就医，并且呢告知班主任。另外就是水痘，那它是呼吸道和这个接触双传播的一个红色预警。传播方式呢，它是可以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或者说直接接触患者的这个疱疹液，还有被污染的衣物、玩具等等进行传播。发病前的1到2天呢，一直到皮疹完全结痂的这个期间啊，都是具有传染性的。那家庭防控的要点呢，首先就是疫苗的接种，按时来接种水痘疫苗，完成2剂次的接种，它的防护效果呢是更加的。那在这个防护方面呢，还可以用于隔离，就是避免孩子和水痘患者来接触，保持居家环境的整洁，定期清洗并且晾晒孩子的衣物和被褥。还有皮肤护理方面，就是要注意剪短孩子的指甲，并且保持清洁，避免呢这个抓挠皮疹，防止继发细菌的感染。当然咱们也要观察孩子的皮肤状况，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头痛、全身不适，随后像躯干、头面部会出现红色的这种斑，包括丘疹还有水泡等等，那就需要立即的居家隔离治疗了。最后呢就是手足口病了，它是儿童高发的一个接触性的传染病，那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还有呼吸道的飞沫传染，那也可以通过接触患者的皮肤，包括这个黏膜的疱疹液，还有被污染的手、毛巾、水杯、玩具等等进行传播。5岁以下的儿童啊是高发人群。那么咱们家庭防控呢一定要注意日常清洁，就是要重点清洁孩子的手部，尤其是在饭前便后接触玩具之后，定期对孩子的玩具、餐具还有毛巾
间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另外就是少去这种聚集的场所，春季是高发期，那一定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去这种人群密集，包括空气流通比较差的公共场所，减少感染的风险。还有就是要保证孩子的饮食的均衡，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提升免疫力。另外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孩子的手足口腔的部位，如果出现发热，手足口还有臀部出现这种丘疹、疱疹，包括口腔黏膜的疱疹溃破之后所形成的溃疡，那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了。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孩子出生前，34岁的金石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他以为巨人就是为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直到带娃带出产后抑郁症，他才意识到梦中的巨人可能是孩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奶爸金石讲述自己的带娃体验。

2022年11月11日，孩子出生前十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我觉得巨人就是给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没想到一周后就职的影视公司停业，我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失业了。不过预产期的迫近暂时冲淡了失业的焦虑。22日早上8点左右，孩子出生，护士把孩子推出来给我看，男孩8斤1两呢。这时我意识到梦里的巨人可能是他。出院后因为妻子母乳不足，我隔几个小时就帮着他冲一次奶粉。有一次我手忙脚乱，把水倒进了奶粉罐里。孩子刚被我们养了3天，就因为黄疸值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被送回医院住院。妻子忍不住哭，那谁给他喂奶呀？头发花白的女医生气笑了，我们这儿可是医院啊，宝贝儿。把孩子送进新生儿科后，我安慰妻子，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去医院送母乳，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开始哗哗淌眼泪。路边超市的大哥诧异地看着我，递来一根烟，我摆摆手谢过了。3天后孩子出院，医生说我们就是喂得太少了，血红素没有及时排出。孩子现在一顿能吃80-90毫升奶，而我之前是按书上写的，觉得每顿喝30-40就够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这种死板会给后面的育儿过程增加多少苦恼。之后我与妻子在体力与心力的接力中一起照顾孩子，勉强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但北京刚刚解封，妻子不想让我多出门。随着管控放开，我们无比担心孩子，结果他发了一天烧就没事了，症状最重的反而是我，后来还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孩子满月前后，我开始四处奔波面试，几次面试碰壁，我才意识到自己马上35岁了。虽然有硕士学位与一些经验，但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毫无优势。一次，一位影视公司前辈约我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最后说，我是同情你才约你聊聊，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没在一个细分方向站住脚。那时我还不服气，直到2个月后，我开始故意坐过站来逃避注定没结果的面试。另一边，妻子所在的旅游业迎来风口，她早早开始居家办公。3月底的一天，她跟我商量说，要不然今年你先带孩子也调整调整。我犹豫着说，等明天看看情况。一个几年不见面的朋友约我见面，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可第二天见面我才知道他是要离开北京了。走前他想跟朋友再见见。得知我有了孩子，他说我很幸运，自己快40还没有结婚。两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麦当劳聊了一下午，谁也没舍得买一杯饮料。当晚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孩子交给我吧，但你身体要紧，不要硬撑。

为了帮助我过渡，也让孩子适应，妻子最初每周只会去公司三两天。此前给孩子喂奶瓶、拍嗝和哄睡等事项我已经能胜任，只有换尿不湿我还不熟练。两天的训练下来，我已经达到了妻子的标准，也记得要查看孩子的便便颜色，判断消化情况。我尝试把一天的育儿工作列出，精确地计算奶量和睡觉时间，几点喂的奶，几点换的尿不湿都记录下来，想着当妻子不在时，这些规划能让我有点安全感。我第一天全职带孩子，妻子早上离开时说了句相信你，我战战兢兢按照流程来，没想到异常顺利。傍晚妻子回来的早，接了我的班，晚上为了让妻子睡得好一些，我只让她在孩子睡前喂了一顿母乳，半夜喝夜奶的话我就喂奶粉。我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以今天为样本重复下去，我虽然睡眠不足，但应该能承受。可从第二天开始，喂奶瓶的不顺利开始让我受挫，我用尽了办法都不行，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孩子喝一半就不喝了。大概之前喂奶不足导致他住院的经历给我的影响太大，我总担心他喝不够。这股焦躁情绪终于在周五爆发，那天中午奶已经凉了，可孩子还只是衔着奶嘴玩。我突然猛地抽出奶瓶喊了一句不喝就算了，因为动作太大，奶瓶底碰疼了他的膝盖，他立即哭起来。我赶忙拍着他说，宝宝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用妻子买的氦气球逗乐了他，随后一整天都在自责，我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妻子问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敢告诉他自己情绪失控了。此时我以为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他一眼。旁边

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他，但他气势不减，厉声说道，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属实个锤子。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8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她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她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她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她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她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她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他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他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3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2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1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他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直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

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轴，
1: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Listen up.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